0: 燕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严森林的骄傲。
1: 尤其是他这一个局部，这个局部的时候，他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哎，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2: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还是
1: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3: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1: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内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
3: 你看，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1: 斑纹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0: 一方纯手工贺兰燕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4: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哦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5: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深了？
4: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5: 是，我看他们
0: 徐南严家宴第五代传人，他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贺兰燕雕刻的年轻人。严家宴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新的一道。怀远夜市，宁夏必打卡的烟火之地，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里，何丽宁的贺兰石小摊反而格外抢眼。何丽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刻砚台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纹旅产品的何丽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丽宁刻的一方贺兰石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6: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
7: 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咱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贺兰石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2: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7: 你看这个太阳绳，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3: 棉花。
7: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2: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的时候，您这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饰品，反响怎么样？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7: 很枯燥，但是
0: 何丽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丽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7: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0: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严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

0: 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三代，店主尤其接受30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贺兰砚市场的起落。
1: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2: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3: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 这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 不太能理解到贺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这个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4: 包括一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就觉得很普通的东西，都不会在乎。
2: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的。
3: 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砚？
2: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振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
4: 是第一个市长。
5: 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2: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4: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呀、送好友呀、送亲朋呀，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0: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沿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它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手下去就是回答。
1: 弘扬文明新风，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吧。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

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

0: 较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干什么？干！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你别听我说。
1: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赵鑫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了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早就换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住的地儿，滚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打我怎么了？
2: 我在新疆，
1: 吃了多少年的伤，吃了多少年的苦，我只有我一个，我只有死在这儿。过来，
3: 大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死你啊！
1: 小卖店呐，小卖店是吧？
2: 对，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0: 以后买盐买醋，打电话接电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家门口就可以。
3: 这样子找电话是好事啊！一鸣，
4: 李爷爷，我们想进来看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可以，来来来，请进请进。
6: 东西可真全呀，什么都有。哎呦啊！
5: 哎，你看，还有冰箱呢。哦，这是个冰柜，这只有冷冻的。
7: 一叶之障，
8: 北京出产的，啊，
9: 吃人也方便，这样子买。
8: 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压缩机。
10: 一个电话4300元，跟着摆摊赚大钱呢。4300啊。

0: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1: 对啊，
2: 没来得及写呢。
1: 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0: 对啊，接电话是。
3: 李婶原本绝口不提林一鸣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你现在一鸣还摆摊吗？来呀、啊，他现在在玄妙坊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
4: 人流量很大，
3: 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老耗
4: 的。电话的费用还有电话机的费用，我就都收过来。
3: 听说你们隔壁院子的王峰回来了。是不是老
5: 爷号码表？
3: 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那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6: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3: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6: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3: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6: 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啊，战战兢兢啊。
7: 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6: 对，
8: 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9: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8: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9: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8: 庄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9: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8: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了，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啊。
9: 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8: 阿青，快快快，谢谢钟老师。
9: 不用不用，
8: 钟老师，我不拿着。
9: 不行
8: 不行，我
9: 这里不行。
8: 你收起
9: 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水啊。
1: 今天怎么这么晚？
0: 放了学之后啊，我就找大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杜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腾飞回程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1: 哦，那是好事儿啊。
0: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除了和小婷还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托娜和小婷啊。
1: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0: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1: 原来在这儿等我，进门走。
0: 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1: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0: 图南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1: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

0: 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天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1: 小子佬，能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不直接死啊，路上？你还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不能这么说我吗？你想赶我走？我死也要死在这儿。
3: 图南是长子，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马叔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彭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4: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
0: 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别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呀，那个，哎呀，
1: ，姑姑来了，三姑姑，爷爷奶奶，
2: 来，姑姑，哎，
0: 奶奶，
2: 嗯，
0: 来，
2: 姑姑，
0: 哎，
2: 妈，
0: 哎呦，
2: 这总算见到了哈，
1: 对，
2: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童男，这确实像啊，确实像，
0: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3: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0: 啊，是
4: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0: 对，
5: 大嫂，哎，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6: 大舅妈，大舅舅，
0: 哎，
5: 长高了不少。
0: 冻哲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5: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6: 好，快去。
0: 坐坐坐坐，
5: 宁哲，鸿飞，哎呀，
7: 来了来了。
0: 走，舅王。
8: 爸妈，我们带着鸿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鸿飞带回来。
5: 啊，姑奶，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啊，
0: 好。
5: 爸妈，你们想让。
7: 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0: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8: 阿玲，
0: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8: 阿玲，你疯了你！
5: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0: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5: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郑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

0: 终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阿玲啊，
0: 哎，
1: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0: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1: 啊，
0: 哦，鹏飞。

0: 这两间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1: 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我们庄稼就没有你这种实力的，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 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0: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1: 阿玲，你想差着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1: 老三家里是几？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在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
1: 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
0: 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妈，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1: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1: 哎，
0: 有他
2: 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0: 阿玲，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 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
3: 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林姐，没事吧？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我跟五峰都在家呢。会不会打起来啊？
0: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这老师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啊？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 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4: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 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3: 妈，
0: 庄超英。
1: 我现在都记得月子

0: 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1: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2: 阿嫂，图南成绩好，你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2: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3: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组长你平时看是老实巴交的，就是心里面听事很啊。谁肯让秦岚总被谁做，是吧？
4: 是呀。
5: 我想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吃。
4: 你干嘛啦？
6: 钱花，
4: 走走走，真是。
5: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2: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4: 大嫂，
2: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嘉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7: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7: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父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5: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8: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

离婚也不会让步的。爸，爸，爸，爸。

0: 婷姐，吃点饭吧。啊，
1: 二阿姨，
2: 宋阿姨，坐下吃饭。
1: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的。妈不能冒这个险。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 湖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 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 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 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0: 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1: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你妹，哎呦，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企业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外面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1: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算算不好解决吗？哎，
2: 爸，妈。
3: 妈，妈，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
4: 快早休息啊！哎，
3: 妈，
5: 妈，
3: 妈，
4: 怎么了？
3: 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小婷在哭啊！
4: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他说让咱们先在外公外婆家住几天。
3: 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4: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看，看看他回来。

0: 夏天，
1: 爸爸没回家。
0: 哦，
2: 姑姑。
0: 哎，
2: 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
0: 不用了，图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3: 姑姑，姑姑，
4: 哥哥，
1: 哥哥，我也很想要鹏飞哥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站妈妈一边。

0: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
0: 妈，咱回家吧。
1: 回家。
0: 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家。
1: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相信我。
0: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买回来啦！啊，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0: 怎么变味了呀？
1: 嗯，包子咋了？
0: 变味了，
2: 味道坏了。
0: 儿子，
2: 没问题。
0: 对呀，你找。
2: 嗯。
0: 哪还小的时候啊？
2: 嗯。
0: 就住这附近。你去贵州这么多年了，还经常梦到这儿。你看那条街，还有那棵树，对，那个，
2: 嗯，
0: 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3: 对，
0: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
2: 嗯，
0: 吃了不许浪费。来，
2: 行。
0: 嗯，
2: 还真好吃。
4: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5: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0: 大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1: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0: 我有出息啊，我就不该答应肖翔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敏，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彭飞。
4: 华莲，你这是怪我们？
1: 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到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0: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1: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

0: 你大嫂的气吗？
1: 姑姑，姑姑，我跟小婷来看您了。
2: 姑姑，
1: 姑姑，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
3: 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4: 谢谢图南哥。
3: 先进屋吧。
1: 爷爷奶奶，小婷，来。哦，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
0: 哦，嗯，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3: 鹏飞啊，
4: 嗯，
3: 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去。
1: 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等我。
2: 喂，奶奶，我来帮你。
0: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2: 爸爸还没回家。
0: 哼，哎，没用的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啊，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5: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得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着给你。
2: 不用了，奶奶。
5: 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2: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5: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0: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5: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是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2: 哎，
5: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2: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5: 你想跟哪一个？
2: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3: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5: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
3: 小婷，吃个麻饼吧。
2: 去，
3: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3: 小婷，
5: 哎呦，花林，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她呀？
0: 花林不会去。
5: 花林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把她按上了。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来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报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婷，小婷，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小婷，小婷，我知道你恨爷爷奶奶。
1: 没有，
0: 让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姑姑，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

0: 小婷，你比姑姑强，有个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过来，好难过，我的脸还红吗？
1: 我先走了啊。嗯，哎，我也走了，老师们。庄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2: 马上走。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
1: 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2: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哎呀，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杰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了，我和林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那么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林姐把他和他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辄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呢，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叫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辄知道知道。
0: 嗯，动辄什么不知道呀？
3: 啊！别动！别动！
0: 怎么了？
4: 快点！
3: 你别给我管！
1: 谁下呀？
3: 不能管！哎，
0: 王勇，
3: 又没有出血，你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1: 你们。

0: 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1: 我说两句怎么了？她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了，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2: 王勇，你这真是……
1: 我是东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远，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2: 哎，王勇，王勇，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3: 你把刀放下吧！
1: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我别想谁住，谁就不能住！
2: 哎呀，哎呀，晚上
4: 这什么？
2: 回吧！
4: 千万别把刀放下！
2: 休息吧，休息。
5: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6: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忙得不行，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1: 给！
7: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2: 啊，我不知道。
6: 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2: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8: 啊，谁动刀子？
7: 没有。
8: 干嘛呢？
7: 没有，倒没有。
2: 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8: 没有。
2: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8: 是吧？
7: 没有。
8: 王勇，跟我走一下。
1: 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啥错？
8: 走，
1: 她是我妹妹啊！
8: 住手！
1: 我没有动刀，为什么跟你们走？
9: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0: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1: 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2: 是啊。
10: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2: 主任啊。他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3: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
1: 啊？对啊，
11: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但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10: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13: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9: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11: 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14: 这怎么回事啊？
15: 那谁？
9: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
15: 走了？
16: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芳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吗？

0: 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1: 我暂时挪院墙。
2: 那林工的意见呢？
0: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3: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0: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有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3: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2: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3: 玲姐你怎么知道？
2: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0: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
3: 啊，对对，
2: 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0: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2: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0: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划线，划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划线，提前跟网友说好，划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4: 林哥，你量的准不准啊？
5: 啊？哼，
0: 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5: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3: 是，
0: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5: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3: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
5: 六。小心一点好啊。
3: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5: 走，拿杯水。
4: 哎，拿水。哎，好好干啊。
0: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辄局打电话，我会马上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

苏南，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

0: 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蒸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蒸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蒸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1: 大爷，在院子里加饭你不能翻着葱蛋的店。你这个话说清楚，
2: 小爷，
1: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站到了？
3: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不是偷了店吗？
2: 吴叔，吴叔，您没事吧？
3: 我就放。
4: 哎，孙兰，哎，珊珊、丹龙在你们院吗？
2: 珊珊，啊，他不进来吗？
3: 啊，不好走路，就你吃多，像不像我？
2: 那个，别人一个能过，黄叔叔找找，黄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3: 你放我吧，哥。哎呀，我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哎呀，我累死了。

陈长杰，陈长杰，哎，慢走，陈长杰，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0: 张同源。
1: 啊？
0: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看杂志只能向你借了。

0: 夏晨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哼，中专挺好，可爸也这么说。
1: 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 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0: 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了。

0: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1: 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0: 手拿把掐。喝一点。
2: 哎，快来快来。
3: 林哥，宋姐。
2: 林哥。
3: 小燕呢？娘搬来也不有地方，现在房子盖好了，请你们
2: 进来
3: 坐坐。哎，进来，进去坐。
1: 挺干净的，
3: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吃糖啊，端端坐。
3: 行行，来
2: 啊，端端吃糖，吃糖。
3: 坐，林工，哎
2: 呦，
4: 坐坐坐，好
3: 好好。我不要，我不要，我
2: 这没事。
4: 给通安吃。
5: 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呢。嗯，哦，我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我就放屋里了。嗯，
3: 啊，青青和她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哎，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
5: 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青青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
0: 啊，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3: 我后天就回新疆了，出票已经买好了，知青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可以安排王芳一个临时工作，这样王芳就可以留下来陪青青了。
5: 反正不管我能不能留下来，青青是一定要留在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
4: 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他一等也是好几年。
0: 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5: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吃米糠，手都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1: 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还奖了个搪瓷缸呢。
6: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带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翻。
7: 我不信，下雨怎么织布啊？
6: 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布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1: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6: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1: 到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6: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1: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我最爱唱《紫竹调》。

啊，我和洛河一样，一个小孩。

0: 师傅
1: 啊，哎呀，韩厂长，你怎么？
0: 我夫在企业家副机厂找你，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和您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对对。
2: 这是
4: 哦，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4: 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疯子呢？
4: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节目
0: 好。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算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3: 哎，你我爱人。
0: 哦，你好你好，
2: 安厂长，
3: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2: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3: 我送你。哎，哎，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啊，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帮你跟他说说。嗯，
0: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在北啊，在北，在北，在北。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嗯，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嗯，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咱们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2: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

0: 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啊，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1: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金总，我们不是说
1: 这个。欢迎欢迎。
2: 喝点汤吧。小雨生无风，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母。哦，那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1: 那就行，我就不留你们。
0: 先走了，师傅。
3: 哎，林哥啊，您帮我跟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但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1: 哦哦。慢点慢点，别摔着啊。
2: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1: 那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这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2: 那你去吗？
1: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2: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扯两个孩子。
1: 你真是不嫌事大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哎呀，你说玲姐那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2: 那玲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打。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你星期天我出去一趟，你去趟安昌那。
1: 和新航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妈，
1: 楚楚，你回去吧。
2: 小丁可想你了，他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

0: 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川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川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说馊主意行不行？
2: 这招灵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3: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有芳，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3: 千钧一发，胜多少？

0: 爸，叔叔，这院子变化很大呀。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1: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
0: 好多都已经盖好了，都是林国一个人干的。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2: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妈说让我买150斤。
3: 挺好的。

0: 爸，鹏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迪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 阿迪阿婆也知道了，阿杰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杰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0: 买什么？

0: 小天，为什么不愿跟爸爸？
1: 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
2: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么大的冰箱好不好？
1: 宋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
2: 哎呦，买冰箱啦！
3: 好，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啊！

0: 哎呀，行，魏同志，赶紧点，能在这住啊？上次海里啊，马上到了。同志们，不要，咱们院子门口休息一下。哎，这，先放下，先放下。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哎，别闷着。行，哎呦喂，哎，行，确实，哎，怎么样？
1: 凉了，哎，这一插上电子能凉，这多快啊！
2: 动辄，哎，
3: 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哦，哎，
1: 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2: 行，去吧。
4: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1: 好的话，我给你找。
2: 哎，
1: 这说明书你放好了。
2: 哎，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婷。 带上，去吧。谢谢阿姨。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2天，肉冻起来呀，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呀。
5: 人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
6: 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5: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笑>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笑>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2瓶牛奶。 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6: 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
5: 放，随便放，你给动哲也订一瓶，
6: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订一瓶。 订2瓶啊，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笑>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哎呀！ 就放2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呀？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图南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图南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我那天啊，看见小米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那珊珊呢？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移民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啊？老吴家不是也用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米、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米在饭桌上说：“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没2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
5: 卧室还是隔开的，小米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米争房子，这是五年刚长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
6: 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不说别的，王董家那王芳带着周清欢，是是是。

0: 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 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稼，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还是你有福气呀，婆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那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切，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童楠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 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来给我，再去给你童楠哥盛一碗。哦，嗯，林姐，我点绿豆汤消消火啊，咋下呢？童楠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 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1: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2: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
1: 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3: 有初步的意愿吗？我
4: 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2: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
4: 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3: 嗯，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4: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好学校，好专业。
5: 东城，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啊？
4: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同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 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如果第一志愿报了，学校的金额热舞大赛你不参加，咱们院派的代表就够了。没别的戏路去。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 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哎，林墨，其实啊，你刚才俩就想到一块儿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林动哲，你干什么呢？
1: 林动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这
4: 瞎胡闹吗？
1: 民工，你的意思是，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
4: 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 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是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辄的书都给读完了？
1: 林工。

0: 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1: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0: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1: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废纸，旧铜矿铁，收酒瓶。烧废纸，玻璃瓶，旧铜矿铁。
1: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了！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2: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1: 就。
2: 哎，你王明吧，我走，我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
2: 我走
1: 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了，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2: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2: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
2: 啊，不来了，不来了。
1: 哎哎，不许再来了。
2: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3: 凤云，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我跟吴峰说了，童男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2: 勇敢的发问着 ，Good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1: 郑宏达，你报哪个大学？
3: 同济。
1: 真的？那我也报上海大学。

0: 亮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2: 考上就好。
0: 行了，
3: 累了吧？啊，
0: 要给不说放
3: 说，
0: 给爸爸。
4: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0: 站站站！
4: 考上了就好，
3: 钱，来来来，
4: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4: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帮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3: 好，慢着。
5: 谢谢妈。
3: 累吧？快点，看。
4: 叔叔，还有酒。哎呦，
5: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一喝酒。
3: 来来来，啊。
4: 上
5: 了，你呢？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太好了。
6: 妈，哎，哥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三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7: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4: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7: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8: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6: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7: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嗯，
4: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5: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1: 呀，你提醒我，炉子上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
5: 哎呀，别糊了啊！
4: 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就玩了。
7: 还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9: 王童男，电话
7: 来来了。哦，接个电话。
1: 哎，童男，带瓶黄酒回来。
1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好好好。
11: 我们的家乡在那座雄伟的山上。
10: 哎，你说
12: 哎呀，
11: 两毛钱呢？
12: 真是啊，童男真有出息啊！咱们小将俩凑个大学生
11: 吧。来来来来，
12: 走走走！哎呀，这说，
10: 哎呀，干嘛呢？拿着，
12: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11: 一中的老师说，童男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6: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1: 他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11: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7: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负担。
11: 童男，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7: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去哪儿啊？
1: 厂家有宴客，应该有私房钱在看，我去接一份。你跟小婷在两位是同门吧？
2: 612。

0: 8.2。
1: 98。
2: 对。
1: 五角星。32。
0: 86。
1: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0: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3: 童楠，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1: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3: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1: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
4: 68。
0: 6098。
1: 四个元少，两个角，四个元学，两个角，六个角，五个九八。
3: 小婷，
1: 熊猫。
3: 来，不无言，
1: 谢了。

0: 903。
1: 908。
2: 三个元少一个角。
3: 那喊你吗？
4: 饭还有一会儿。那还想背图片？
3: 对，那先干着。
5: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托来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
5: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来这几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4: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5: 没事，就先等着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搬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早活动比晚活动强。嗯，是吧？
3: 春兰，吃饭了。
0: 哦。
6: 小婷。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
4: 哦，
6: 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4: 谢谢林公，不急，我不急。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6: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4: 对呀，有学上就好。
6: 啊，不，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个牙、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
1: 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
2: 同志，哎，来了，
3: 哎，才来呢，吃饭没？
2: 啊，还没呢。
3: 哇，我的手串都不白了。
2: 走。
3: 哎呀，
2: 我怎么了你？
3: 没带饭啊？
2: 啊。
3: 早上睡过头了，我们来不及准备了。
2: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3: 不用了，我没胃口。
2: 你没事儿哈？
3: 没事。
2: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3: 哎，
2: 请进。
3: 哎，好。
2: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3: 宋老师好。
4: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2: 是关于招生的事，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图南，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4: 啊，
2: 宋老师好，我叫庄图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庄图南，我知道你。
0: 哦，快坐下吧。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嗯，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2: 确实，

0: 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 也是，我也是这么想过。
2: 我呀，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3: 熊猫，
2: 这个
3: 6098，908，
2: 这个
3: 812，
2: 这个
3: 98，
2: 这个
3: 五角星。
0: 行了行了，图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拿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小田，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我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燕池叔啊，有人吗？啊，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三轮车，一个去棉花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燕池叔，啊！

0: 给你灌点葡萄糖。
1: 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得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
0: 你照顾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
1: 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生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0: 现在就不没事了吗？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了粥。小婷，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左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0: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啊，爸，妈，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作业了，我在这儿守着妈跟小婷。
2: 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0: 好，
3: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0: 对不起。
4: 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2: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我明天就去办理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恭喜竹南考上同济大学。
1: 你们家竹南厉害，这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2: 同济大学，
1: 林姐，恭喜恭喜啊！
3: 哎呀，
4: 同济大学就是。
5: 哪里啊？哎，
4: 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
5: 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瞒着你
6: 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7: 慢慢读。
8: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哎呀，那可怎么办？
10: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9: 哦，我神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9: 哦，
1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
8: 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
1: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林动辄你看看，林动辄你见过吗？
1: 小军，
0: 你见过吗？
1: 你看看，你看，我们俩都看看。
2: 小张啊，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3: 啊，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5: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0: 林姐，咱们谁跟谁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1: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6: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
5: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5: 你替我多看看。
7: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6: 你看得懂吗，林动辄？
7: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1: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0: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辄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8: 林叔，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宋去挂红绸子。
1: 哦，对了，
0: 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

0: 走在时代的前列，
1: 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我真那个意思。
2: 没事、那个、没事。
1: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哎
3: 呀，来来来，
4: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湖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3: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5: 哎，动辄，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4: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湖南哥，光宗耀祖。
0: 全体起。
2: 对了，湖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1: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6: 没错嘛。
0: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辄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1: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5: 图南考上了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上红绸子。他不同意。别公，你呀、啊、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6: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辄。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辄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辄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0: 林动辄就做什么。
2: 动辄你听到没有？
5: 我发现这个林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0: 那你点子吧。
2: 高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哦。
7: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5: 来，来，
0: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哦，
7: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0: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4: 妈，一会儿燕师放霍元甲。
0: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1: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5: 哦，好，都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2: 吃饱了。啊，
0: 啊！哎呀！
6: 啊，你去酒下楼等
0: 我。哎，母姐。
5: 啊，我下单了。
0: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5: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彭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哎呀，老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2: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0: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啊。来，林姐，敬心胸。
5: 我也敬你。
0: 来，敬你。
2: 我开始了。
6: 走走走，看电影去。
0: 对呀、啊，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2: 再吃点啊。
0: 阿妹，你吃啊。啊，
2: 我其实我们也吃好了。
7: 吃饱了，吃饱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蔽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1: 鹏飞的爸爸带

0: 鹏飞来苏州了。
1: 你小姑子没来啊？
0: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1: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0: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1: 还邀请我们呀？
0: 嗯，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2: 不去了。为什么呀？
0: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1: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
0: 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
3: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0: 哎，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云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4: 去，一定去。
0: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4: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5: 林动辄就干什么。
6: 宋阿姨，啊，
7: 珊珊来了，
6: 我来还杂志。哦，
7: 这么快就看完了？
6: 嗯，
7: 十月和故事会在图南那儿呢。
0: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6: 好。
0: 嗯，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4: 珊珊，
6: 图南哥，宋阿姨说他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4: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6: 好。
8: 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9: 重视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8: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9: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童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4: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8: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嗯嗯、走，
1: 来这儿。
2: 妈，你
1: 坐
2: 那儿，坐下。
0: 哎，好，谢谢。
1: 哎，
2: 坐。
1: 哎，
2: 好。
1: 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3: 好，好，长得真好。
1: 坐，来，来，来，
3: 坐，坐，
1: 坐，坐。
4: 嗯，这样吧，你坐这儿。
3: 你也别跟我说说，湖南爷爷奶奶请吃饭了。
2: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3: 哎，我这不是想那个沾沾湖南的喜气吗？
5: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湖南哥，
1: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6: 这不是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7: 董哲，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3: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董哲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2: 丢人了，丢人
8: 了。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啊，
2: 好，正好。林工。哎、你看你吃什么？
3: 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
2: 哦，
1: 我牛肉面吧。
2: 啊、哦，好，
9: 我三鲜馄饨。
10: 我也要三鲜馄饨。
2: 啊、哦，
10: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0: 吧。
1: 阿婆，你吃什么？
0: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2: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1: 好嘞。
0: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1: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0: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3: 做朋友是那种。
1: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2: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4: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2: 我是要饮料。
4: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1: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0: 林姐，
1: 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5: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6: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去。
5: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6: 阿宇，你还羞？
7: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8: 哎，妹，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5: 哦，好，
6: 哥，一路顺风。
1: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5: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7: 哥，
5: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爸妈，我走了。林叔，孙阿姨，再见。哎。
1: 图南，
9: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5: 哎，
7: 哥，一路顺风。
5: 回去吧。
1: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9: 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5: 你这，林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10: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6: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10: 林动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林姐，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1: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10: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
1: 妈，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鹏飞，八旗。
2: 都看，都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一看。
1: 哎呀，没有我。
3: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

0: 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1: 深远辽阔。What is 深远辽阔？
2: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想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3: 我也不太懂。
2: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3: 行。
1: 哎，你帮我和重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2: 你跟哥说，李弄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模范的手都没他灵巧。
3: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2: 行，
4: 妈再见。哎，
2: 大舅妈再见，
5: 阿姨再见。
2: 出去玩摔牌。
6: 来来来来。
7: 哎，你玩过摔炮吗？
2: 摔炮没玩过。
4: 摔炮不就许三院子怎么玩？
2: 去去去去，
7: 买点，咱一块在院子里玩摔炮。

0: 出墙！哎，湖南哥的信啊！嗯，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 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校园文化中，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 和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
0: 诗歌的感，赤裸，震撼。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3: 你要去哪儿？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时候也是书啊。
0: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1: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还我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1: 哎哎哎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1: 哼，没看出来啊，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冬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迪斯科？你以为我不想到迪斯科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可可夜夜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1: 兢兢业业，
0: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2: 冬哲，跟你妈道歉。
0: 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3: 妈，对不起。
2: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3: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不打。
3: 我得过节，
2: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4: 哎呀，行行行，孙子，孩子，
2: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4: 哎，林姐，给你送点葡萄。
3: 坐坐坐。
4: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 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林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吴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
3: 啊，
4: 谢谢啊，林姐，
3: 不客气。
4: 走了个童男，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
0: 董哲和鹏飞啊，一样淘。这鹏飞可比董哲淘。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董哲一样。
4: 鹏飞就是比董哲淘，董哲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走。
5: 这什么呀？嗯，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厉害！<笑>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0: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
4: 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6: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哎呀，毛毛躁躁的。
4: 阿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林动辄，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5: 啊。

0: 啊，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1: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0: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3: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
0: 哎，小婷，你借我点钱。
3: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借我点钱。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你要钱干啥？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1: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了。

0: 干嘛去了？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
1: 啊，
0: 那去吧。
2: 孙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法兰哥吃。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的。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图，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2: 走走走走。小赵，
3: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他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4: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5: 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3: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4: 哎呦，放心吧。
3: 啊。

0: 我反弹了五二。上。
1: 后面的往里走嘛，
2: 买票，从哪儿票？
3: 等我一下。
2: 凹船，往凹船。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电呢。都下。
1: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心。
2: 行李可以先放，
1: 我肯定在前面等。
4: 好，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1: 辛苦啊。
2: 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1: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五毛。
5: 赶紧，
6: 你们请
0: 。
6: 你们还是位置。
0: 哎，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4: 哎，这。
7: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
0: 是。没事儿，
7: 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
0: 我现在啊，星期六。

0: 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1: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装出车队也比你家逃课
0: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2: 你好。

0: 菲菲不是在你们家吗？怎么样？
1: 我和菲菲一起去重庆。
2: 哎，宋爷，
3: 小宋，
2: 哎，宋爷，
3: 小宋，
2: 什么孩子？宋爷，宋爷，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4: 怎么了，大少？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3: 哦，有，
0: 来，来，来，看。
2: 小婷，
5: 对，
2: 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陆哲和鹏飞不见了，陆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0: 喂，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哎，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2: 行，不着急，别着急。
0: 喂，哎，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
2: 赶紧给图南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美，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6: 放心。
7: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
8: 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机场去上海，来来来，拿火车时刻表，抓紧时间。
9: 但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经验，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5: 我找见周图南，
9: 在上课呢，
5: 有急事，老师。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10: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啊，
5: 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
10: 他们怎么了？
5: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10: 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5: 哎，庄图南，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10: 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5: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份力量。哦。
4: 哎，宋岩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
0: 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点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哦，
4: 好。 林无风呢？
0: 亚索机场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4: 可能啊，他应该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风，这关都往哪儿去了？宋岩，宋岩，现在找孩子要紧，

0: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
1: 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2: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3: 我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0: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1: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0: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2: 嗯，好，谢谢。
1: 没事，
2: 没事，姐，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0: 快车！
1: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0: 行，谢谢啊。
2: 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0: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2: 再说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1: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再回来。
2: 放心吧，没问题。
0: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2: 你们要谢谢啊，谢谢。
0: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2: 那就太好了。
4: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2: 吴永哲，
5: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4: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6: 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4: 李健，你和苏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5: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4: 来，吃个苹果。
5: 不用，我不饿。
4: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苏南哥带的。
5: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4: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6: 对，李健，李健，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5: 嗯，我没去过苏州。
4: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5: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4: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6: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4: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6: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2: 不好意思，我这讲话多。
5: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4: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这
6: 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别的干嘛呀？
4: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观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

0: 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馅儿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1: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0: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1: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0: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姐姐，苹果。啊，
1: 你们自己留着吃。
0: 没事，
1: 谢谢啊。够了，
0: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1: 放不下，放不下了。
0: 这个茶干。
2: 动车，
0: 茶干够。
2: 回去，回家，回去，回去。走，请说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

知的名字，珊瑚。这是一。

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在心口难开，但娃的喜悦我最懂。
1: 你看她比较白嘛，然后她就是爱干净的一个妈妈，然后她也特别漂亮，然后特别文静，她会文静一点。
2: Victory in battle doesn't win Ren Ren Wan any favor with Ren Ren, a fastidious mother who doesn't like dirty fur balls. He even lost chance to be close to her.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only the help of human friends would do.
1: 没办法，我也很烦恼的。就是经常都别人都说，你看这猫好脏，你都不给它洗澡吗？其实我也很无奈。他们会自己给自己清洁，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澡，然后往自己身上浇水。人给他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2: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 using the snow 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 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1: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你看你这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背进些？是不是擦一下哈，擦干净哈。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哈，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哈。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2: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1: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还红着脸往着那边，
1: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
2: 还有几只呢？
1: 来，过来，回。
0: 我天哪，太漂亮了，长得太好看了。下来，教的就是他。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尾红雉，
4: Behind the alpine shrubs, rainbow-like animals appear.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They are hiding among the bushes and mist, looking for food.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is a rare bird unique to China. Due to their small numbers, they are often called the pandas of the bird world.They are national first-class protected animals in China. Like giant pandas, they are classified as globally vulnerable species too. The colors of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are incredibly stunning, showing over 180 hues in sunlight, making it a natural palett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queen of birds.
0: 它在慢慢往上飞，
1: 它现在距离我大概有七八十米远。
5: 十种颜色，
2: 它们看起来特别像孔雀。
5: 其实像它这个绿尾红雉这种色彩，其实不利于它生存，
2: 很容易被发现。
5: 你看它活动的时间一般是这种大雾的时候，猛禽看不见它的时候它才出来。它如果有太阳打在它身上啊，非常漂亮，
2: 很漂亮。
5: 如果它从你天上飞过去，就像彩虹一样。
2: 哇，所以叫红雉。
5: 对，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它就容易看到它，它就来躲起来。
2: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它打一个掩护。
5: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2: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0: 我觉得他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他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1: 他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2: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1: 对。
5: 他要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这样的它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更多。
1: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5: 它吃的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这个海拔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这个生态环境，
1: 非常难得。
0: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5: 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鹰鸡。
0: 哦，
5: 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2: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5: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4: The Chinese mallard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0: Their impressive colors bring vibrant life to the otherwise dull high altitude area, like a rainbow falling to the earth.
1: 我想这也是绿尾红雉第一次被这样记录下来。
2: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3: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2: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1: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4: 对对对，伴生动物
1: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4: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5: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2: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0: After we encounter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s,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 time.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外面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
3: 一些，
2: 嗯，
0: 取食嘛。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扰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
1: 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间处里边就配件挂。
2: 哎，那郑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

0: 会的，他晚上有事还需要进食，他还是要吃的珠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1: 为啥？
0: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科技手段。
1: 高科技啊。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影响的。
2: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现在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我们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飞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
2: 那个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发热的热感。
3: 你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你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兔子，二师兄。
1: 啊，野猪吗？
0: 野猪，野猪。
2: 啊，真的、啊。
0: 这是头，这是尾。
3: 还有别的吗？
0: 都是别的。那这是别的。嗯。啊。
2: 这啥？
0: 费劲看一下吧。
2: 好。嗯。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
0: 对。
3: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
2: 哇，它还在看你呢。
0: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2: 哇，这么多小白点！嗯，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嗯、
0: 对对对。
4: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背景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2: 猴群是吗？
5: 猴群，
0: 看见没
5: 有？对
2: 对对。还跑得跳呢。
0: 对。
3: 哇，这太欢了，他们。
0: 对。
3: 这个状态。
2: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0: 对，
2: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5: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6: 拍到过，在去年三四月份这个在那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5: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两只公猫 PK。
3: 这个场面很壮观。
2: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5: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四到五个人，需要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需要两个小时，
2: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5: 效率
2: 对吧？
5: 准确率，
2: 准确率更高。
5: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7: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4: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0: 猴子，猴子，
1: 棒球猴。
2: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3: 野猪，
4: 就每看200米一种动物，每看200米一种动物。

0: 的天哪，真的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
1: 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2: An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1: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3: 兽径
1: 动物走的。
4: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尚美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1: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0: 我们爬的这个坡这么难，大熊猫它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1: 熊猫它不会，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3: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4: 对，这儿有蚂蟥。
1: 有蚂蟥呀？
0: 没见过蚂蟥。
5: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1: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6: 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这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5: 花露水，花露水。
3: 有，我这儿有
5: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
4: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
3: 啊，这还是有用的。
5: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兔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兔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5: 了。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5: 啊，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猫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4: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7: 是的，这个应该的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8: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7: 不远了。
4: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了。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4: 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
8: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4: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5: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5: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鸡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3: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

0: 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1: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2: 这是熊吧？
3: 黑熊。
4: 这小几？
3: 小几？
2: 啊，好可爱！
5: 怎么这样的人？
4: 啊，这是黄喵喵。
5: 这是
3: 四川羚牛嘛？
4: 斑羚。
3: 中华斑羚。
0: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3: 我们现在是40000平方公里，就是600000亩。
0: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3: 嗯，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6: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3: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7: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听见
2: 了？嗯，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0: 好听啊！
3: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4: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0: 好呀好呀，走。

0: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
1: 对。对
0: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2: 你看，这到处都

0: Sichuan monkeys and the land of Tang Jiahe.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奇妙了，我看到川崎四猴是闻声而来，我觉得大自然的声音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道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1: 行行行，
2: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3: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3: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3: 小孩子啦？
0: 啊、
3: 嗯。小孩多大了？
0: 七岁了。
3: 七岁了？
0: 啊、嗯。
3: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嗯，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3: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3: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3: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3: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
3: 哎呀，为什么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其实往返的那个3-4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1: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0: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1: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10年的时间，然后10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0: 你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1: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0: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对，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果的这些基础上做更多的科普，还是希望唐家河在大熊猫保护的这种成果上能够持续前面40多年的这种保护理念，让大家知道唐家河，然后希望唐家河能够越来越好。
2: including 唐家河，China has 67 panda nature reserves,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36 million hectares. Thanks to our collective efforts, China's panda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have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wild panda population has grown to about 1,900. The idea of protecting pandas has taken root in the hearts of every Chinese.Through various solu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hard work, we've seen remarkable growth in species populat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giant panda, over 10,000 species of wildlife sharing the same habitat are well protected. Because of the pandas and their animal friends, this land is filled with endless vitality and life.

0: 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
1: 对对对，
0: 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2: 我说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时候会疲惫的。

0: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
1: 儿。那个有一个是
2: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1: 甩尾巴那个他是趴在地上吗？
2: 对，哎，你看一看，起不来，感觉
0: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3: 哦，这不在一起了吗？
4: 截至6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5: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6: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走，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7: 了吧，
6: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8: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0: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5: 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9: 最难的是一天穿五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没有穿没有寨的那种，哎，对我们是太难了。

0: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1: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2: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都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1: 那就像住酒店。
3: 就像住酒店。
0: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4: 游艇的话，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我姑娘小时候也是睡觉把蚊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5: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坪县最近13.2公里。
4: 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象，还是会想。
6: 太木了，不是？
7: 你对40米的小象哎，我跟你说，那个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0: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5: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坪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8: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4: 厉害，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是不是很舒服？啊，这个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7: 你看血钱，你不吃我吃。
4: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呜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嘣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安静。我们是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1: 7月9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2: 可以，
3: 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
2: 嗯，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3: 高压线
2: 高度啊，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0: 更高一些了，
2: 更高一些，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
0: 让他们什么进高吧。对，
4: 那你们辛苦
5: 走了，我们还有
4: 了，阿美，
5: 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4: 好的，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5: 电话联系，
3: 好，那就走喽，啊，钱啥可再商量了。
6: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7: 对，
6: 他就鼻子这样扬起来，有想法就扬起来，有方向去走，很少的，我看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1: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8: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9: 记者云南西双版纳
10: 据有关部门介绍，
8: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的小。
1: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11: 因为大象随时在这个镇上，那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12: 度
11: 或者24小时给我们发电。
13: 闲不得吗？
11: 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协调的。
1: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3: 发电机正常发射就完了吗？
13: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
3: 后面就要停了，然后规定后面要停了，搞笑。
13: 把它停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3: 不能一单，
13: 要不然它有些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呢矮一点的嘛，对它不安全。
14: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15: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11: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往下吹是在预期，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亲自把他们送出去，
6: 对，说声再见，
11: 对，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7: 这是个意义上，
11: 对。
1: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16: 要跑那里坐着大闸堆，坐着大闸堆没了别跑那里哇，怎么这也有？我见了就倒够，一直往了，够吃住的人不多了。下面湖边啊，也可惜太晚了。本来打了有大部分进的吃住脑到窗户了，哎呦，他吃我给他吃的。
1: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来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17: 大象虽然走了，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18: 钥匙，
3: 我这里有
18: 三把，
3: 我拿着
18: 准备再整两套，
19: 整两套我走了。
3: 好，
6: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3: 啊，对。
6: 啊，
18: 让他
3: 回家了，
18: 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着装备。
1: 非常巧合，大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启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启勇一时有些不知所

0: 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1: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现在就像我那些大象，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他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嬉戏的地方吧。
2: 好好好，好紧，好好好好。
0: 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2: 好，等我多钱没下来找你玩，我们可能要出去比武去了。
0: 告别护象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臂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3: 8号，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4: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
5: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成果？
4: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了，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孩子怎么办？
6: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7: 怕。
6: 那你怕不怕大象？
7: 不怕。
6: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的？
7: 想。
5: 你想让你的儿子将来做什么？
4: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5: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4: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0: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5: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4: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0: 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1: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0: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1: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0: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1: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0: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1: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

0: 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

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拍剑雷，排空斥候。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喂，冯总，钱先别管。
1: 喂，邓玉，吃上饺子了吗？
2: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儿。
3: 战报，
2: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3: 邓玉，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
0: 报告，彭总。哎，我四十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1: 第一师啊，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0: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1: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当然，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6师的第7团。
0: 是。
1: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
4: 啊！彭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结伙，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1: 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1个团到2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
4: 好，马上起草电文。
5: 是。
1: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啊，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6: 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置，抢在了敌人前面。
3: 这个仗打对了。啊，我就说过这个吴瑞林呢，不愧是个老虎，漂亮啊。
7: 主席，西线40军118师在凉水洞打的伏击战是个大捷啊，而东线呢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也在同一天打响，敌人的进攻被完全打退了。
8: 好，两线开红花，都结胜利果。
7: 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这是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的第一场胜利。
8: 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7: 主席的这个想法好啊。彭总在电报里还说，一次拒歼敌人2师不容易，这饭是不是可以一口一口的吃？
8: 这个方针是对的，第一次战役就是要打歼灭战，可以分成大小几个战斗进行，然后再逐步扩大战果。马上复电彭老总，同意关于小步拒歼敌人的计划。另外，38军、39军、40军和50军，我们也得具体部署，
7: 就是要先扫荡南朝鲜军，熟悉环境，建立信心，然后再进攻美英军。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哎，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哼，嗯，谢谢排长。
0: 请进。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给戒备城镇。

어디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아!

0: 就没事了，没事。 把人抬走。哎，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1: 我们是中国军队，
0: 知道了吧？毛主席的部队。对，嗯，
1: 谢谢。
0: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士兵侦察兵。你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我到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
0: 你拿到什么情报了？
1: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0: 王元宝，立即发报。是。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怎么回事？
2: 排长，你这，
0: 快看看能不能用。
2: 是。
0: 你小子啊！
2: 你是个报务员，八宝鸡就是你的命。
0: 我让你们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
1: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2: 是。
1: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3: 你的身体还行吗？没问题，都是皮外伤。王彦宝，带着他最快的速度回去。
2: 是。
3: 走了。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 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嗯，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2: 那当然，
3: 恨不得一天不停地给我发电报。
0: 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打得清清楚楚啊！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哎，有你说，刚才胡说什么呢？啊？
4: 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0: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
4: 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2: 是，我明白了。
4: 小张，到。
2: 去。
4: 是。侯总。

0: 给良心出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1: 是，
2: 洪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堵。从目前进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拼命了。显柱。 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你在替三十八军良心出，打马虎眼吗？啊！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0: 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 不然，一时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控，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0: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牙，你是嘴硬，眼看的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
2: 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啊！哎，我在想，可以让歼灭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泄进攻，去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3: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4: 师长，政委，
0: 怎么了？包什么？
3: 报告，政委。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0: 消息可靠吗？
3: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老伙计，你怎么看？
3: 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 必须验证。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啊！我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0: 同意，周参谋。
3: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5: 是。
3: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0: 这个时间，郑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3: 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
5: 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是。
6: 樊丽，樊丽，快走！
0: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我同意，同意，
7: 同意，同意，同意。
0: 好，
7: 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0: 大家看。
8: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8师来增援。

0: 一个巨舰站，三十八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儿了？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哼，
1: 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彭总。 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啊。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
2: 就吃掉他2个师，彭总。嗯，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0: 说，
2: 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头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
0: 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3: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
0: 那就是38、39、403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3: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4: 是，
0: 电话，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好，
4: 我马上落实。
0: 彭总，
4: 彭总，38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0: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4: 给他回电。
5: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0: 贻误战机，
4: 我饶不了他。是。
0: 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所以
5: 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4: 什么？
5: 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4: 是。
5: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 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38军和42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单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5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老杨，吃点吧。别吃了，我不饿。一天一夜低迷未尽了，你不饿也得吃点。喏，拿着。

0: 总共才歼敌100多人，没一份像彭总交代。赵，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赵参谋，
1: 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
2: 是。
0: 军长，政委。
3: 局长，
0: 这是何？
3: 这是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了。
0: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3: 救下了。

0: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1: 炊事班，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愿死。
0: 拿着。

0: 首长讨价还价，是吧？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三十八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三十八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医里、西安州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三十八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1: 是，
2: 冯总。
0: 嗯，
2: 三十八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西川方某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美七一师、美第二四师，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3: 彭总，包围云山的3人九军啊，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三只八军过来，立即扣寨。
2: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师，
3: 斩击稍纵即逝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支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界川，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4: 是，
5: 冯总。
2: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陆超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啊！啊！
3: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扑上去吃，真是着急呀！这次着急呀！驻守的亚特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很显然，王牌对于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津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1: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0: 军于林、芥川、断敌后路这个任务啊。
1: 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去打这些散兵游勇，

0: 有秘书？
1: 到。
2: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2: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第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2: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2: 王牌部队？
1: 嗯。
2: 从无败绩？
1: 嗯。
2: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3: 将领开启。向前看，马进。亮。
4: 报告团长，箭刀连集合完毕。
5: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
6: 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
5: 孙猴子，
7: 到。
5: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忠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7: 不要！
6: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8: 能。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报到。
1: 发财了！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
2: 团长，
1: 就一辆车，这任务……
0: 哎，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
3: 报告团长，你瞅瞅。

0: 云霄已经攻克，守军被全部歼灭，咱们的突击任务完成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刻撤退。
1: 营长，
2: 到。
1: 撤退之前。
2: 你一定要仔细搜索阵地的周围，不能漏掉一名伤员和一个战士的遗体。回去的路也很难。
1: 团长，
2: 活着的暂时不多了，伤员也得被烈士的遗体。我可以管两个，记住了。 凡是能找着的，都得给我带回来。我们得带烈士回家。
1: 是。

0: 宁边的南朝鲜第一师已经开始准备向青川江南岸撤退了。
1: 他们跑得可够快的，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撤了。
2: 三十九军虽然打赢了云山战斗，
0: 但是对敌人的精锐部队消灭得太少。一旦敌人龟缩撤退成功之后，我们就很难再有机会抓住他，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3: 敌疲我挡，敌退我进，追，不能让敌人跑了。
0: 那就这样，留下幺幺五师在云山地区肃清残敌，其他各部主力立即向敌人发起追击作战。
3: 好，马上给三十九军发报。
4: 是。
5: 军长，最新情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南渡青川江了。
6: 率领全军，刨开当面之敌，不顾一切全速向前。另外，命令幺幺二师轻装前进，两天之内务必打到军域里，能拦截多少敌人就给我拦截多少敌人。
5: 明白。

0: 主席，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啊！三十八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部逃窜了。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 骑兵一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三十八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三十八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
2: 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
3: 明白。梁英志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他现在命令112师，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两天之内要攻占军营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4: 军营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三十八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0: 老潘，老潘，
1: 老潘，
0: 为了精装前行，高挑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2: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呢。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才能捅死敌人呢，别用手了啊！
3: 团长，
4: 是团长，
0: 你们丢，我来捡。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5: 来人，把车拿走。
0: 哎，拿去。
5: 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0: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拒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
0: 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子。
0: 团长，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
2: 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
2: 别记得，这没用的啊。哎，不不不，有，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给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的啊！

1: 我们已经有了一台桥，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位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2: 老范，我同意。
3: 安营长，
4: 到。
5: 团长。
1: 咱们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4: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
1: 是，
4: 安营长，一度八零高地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五八零是五八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好，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快！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老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2: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4: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5小时，初步统计约有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念。
0: 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视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幺幺二师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3: 明白。
4: 刘秘书。
3: 是。
5: 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6: 晚了。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报的饺子漏了。
5: 没漏的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
7: 彭总，
5: 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2: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嘛。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
5: 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小妙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识入，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洪
8: 总，
5: 嗯，
8: 良心出放输三三五，但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5: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增援一下呢？
2: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局。三三五团，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洲，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9: 是。
10: 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经。团长，这支蓝尘，我记不下去了。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11: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幺幺二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
12: 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激情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11: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我亦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 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 就算给扎紧了。报告，
0: 连上了，司令部急电。
1: 怎么了？
10: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医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
1: 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0: 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医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
11: 那我们38军，我白忙活了。
10: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2师335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11: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0: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1: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335团白白牺牲掉吗？
2: 局长，让我上吧！
3: 局长，上吧！
4: 别来了！
11: 至死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传令全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11: 刘参谋
10: 到。
11: 以军部的名义，给335团发报，
5: 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
11: 没有我梁行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6: 是。

0: 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爸熬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4: 尝尝。俺娘蒸的馒头，一个味儿。
3: 来尝尝，和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0: 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 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你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是啊。

0: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다이야.
0: 야, 이 동자야.
1: 저기
0: 나무 좀
3: 넣어. 너는 왜 큰 牛 给 杀了? 큰 牛 可是 농민의 命啊.
4: 이 동자야.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清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
3: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
4: 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5: 这牛肉真香啊！
4: 香吧？
3: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杨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4: 明白，明白，明白。
0: 자빨리빨리자자자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자자자
3: 不行不行杨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4: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

0: 边吃边打，走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这伙团。
2: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室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1: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报。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7: 是。
0: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2: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至于宋时轮的第9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3: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9兵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1-8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我们这帮子都醒了，啥也撑不住，都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省兵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0: 快点吃了，啊！三排长，醒醒，别睡了。
1: 三排长牺牲了。

0: 3-10-03. The sniper.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这个炮弹太轻了，往对面下大厦，这打的也不准呢。哎，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炮。
1: 上次空袭呀，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
2: 文总，你别急呀，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
1: 啊，
2: 将帅事项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1: 哟，
2: 你还有这一手吗？报告文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
1: 雕刻、车工、钳工，
2: 弄几个响棋子儿，小菜一碟。
1: 胡总，
2: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哎呀，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3: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律再战。
2: 等会儿，说说东线情况。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1: 现在回头来看。 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的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的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的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4: 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5: 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20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变，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6: 彭总，韩副司令说的对。
2: 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王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下面的部队反应，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1: 说完了吗？还有吗？
7: 都说完了吧？<笑>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
8: 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北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7: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335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失，冲！

0: 彭总，
1: 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
0: 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
1: 哎，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0: 是，
2: 来吧。
0: 好，
3: 彭总。
1: 哎，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好，来呀、啊。
3: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
4: 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1: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5: 尤其是四十二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美军陆战一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6: 是的，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6: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4: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江去了。冯总，
6: 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5: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0: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一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0: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2: 黄总，
1: 嗯，
2: 兵准备好了。
1: 有。喂，好兵。嗯，好兵啊。啊。
3: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4: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3: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4: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3: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1: 来，坐。别，慢点。哎呦，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嗯，好，
1: 好。
2: 彭总，天气冷，披着这儿。
5: 你也冷吧？
2: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5: 救兵团到哪儿了？
2: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6: 彭总，
5: 嗯，
6: 最新消息，救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5: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6: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10度了。
5: 这么冷吗？
6: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5: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长远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0: 这些人都是杀进来的，
1: 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

0: 来来来，跟我进场，快坐吧啊！
1: 彭叔，哎，今天是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宝，酒馆够啊。梁局长，
2: 哎，
1: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
2: 一会儿多吃点。
1: 行，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0: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快香的，你尝尝。
3: 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
4: 怎么样？怎么样？哭丧着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亏的。
5: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3: 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6: 你们三十八军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7: 对。
8: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9: 气氛很热烈嘛。
10: 邓司令，哎，邓司令，邓司令，
8: 邓司令，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的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
9: 哎，坐，坐，坐，坐。
8: 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 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9: 哎，不来，倒酒。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
8: 哎，来，邓司令，
9: 瘦了。
8: 来来来，你给我，给我。
9: 啊，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1: 梁局长，
9: 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8: 不是，
9: 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8: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9: 我，
8: 你得保持冷静。
9: 好，来，不是我冷静。
8: 我们大家把这碗得胜酒干了。好，好，
9: 干！
11: 谢谢副司令。
8: 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9: 好，
8: 表现的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好，
9: 明白，明白。
8: 你们吃吧。
7: 哎，邓司令，
9: 你坐，坐会儿啊，
7: 别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9: 坐你们，
8: 邓司令，慢走。
9: 哎，
8: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9: 都快坐下吧。
8: 哎，都快坐下吧，
9: 接着喝，我来倒酒啊。来啊，坐坐坐。
8: 我咋感觉这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9: 啊，
8: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9: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1: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就是，
12: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陪到。
1: 哎哎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12: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1: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
3: 我老赵，今天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9: 来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来，
3: 端酒啊！喝着这酒，
1: 就喝吧，
3: 打胜仗。
1: 对，
3: 对，来，来，干
9: 干！
3: 哎呀，哇！你看什么呢？喝呀！
9: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

0: 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好啊，行，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来来来，尝尝这个肉。
1: 报告，
2: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0: 好，知道了，去吧。
1: 是。
3: 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可不是嘛，
0: 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啊？
2: 来吧。哎呀，
0: 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2: 一起吃啊，
0: 放中间。
2: 来来来，放中间。
0: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2: 你尝尝，
0: 一起一起啊，哎。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1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嗯。 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啊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1: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3: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笑>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
2: 消灭了敌人1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3: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嗯，说谢谢彭总送的书。<笑>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1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1: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2: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必是宁公的宁。
2: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5: 来者皆是客，
0: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1: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0: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2: 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0: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3: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42军也立功了。嗯，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1军和美陆战1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致死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1: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
0: 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4: 到。
0: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5: 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
0: 看到了吗？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地插到界川和军域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不杀之恩呢。 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元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鼠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5: 彭总，不要骂了。
0: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着？你不服吗？
5: 我不服。
0: 我
4: 冷静，
5: 让我说句话，
3: 让他说。
4: 彭总，入朝第一战，38千确实没打好，是我良心出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良心出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38军，更不能取消我38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
6: 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
7: 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啊，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335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
5: 明白。
6: 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5: 王总，不是不服气，您骂我也死不了。

0: 我是想起了肺腑山上牺牲的八百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十师部牺牲的两百多战友。你骂的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
1: 梁兴初不配当三十八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2: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
1: 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知道吗？放下。
2: 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梁大牙，你表个态，
3: 。
0: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个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清楚，清楚。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 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1: 是，
2: 是，是。
0: 彭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2: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
3: 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
2: 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38星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潘总咋说呀？
1: 跟唐总顶了几天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支援员。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是啊。
2: 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3: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2: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
4: 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5: 站住！
4: 干什么去？
5: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扬大义。
4: 给我回来！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初还没死呢。 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
6: 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哎，
7: 老梁，消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
6: 梁师长，坐下吧。
7: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一个伞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
6: 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嗯嗯。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

在东线，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疆界发展。最东面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

0: 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向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1: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嗯，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2: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伪军一顿，为38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梁兴初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5: 主席在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0: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6: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
5: 彭总什么想法？
1: 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7: 38军，
1: 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没问题。
8: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话发不出来呢，
1: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
6: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
1: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啊。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
6: 好。
5: 赵二弟
9: 到，
5: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1: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9: 是。
6: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9: 是。

0: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主席，朱老总啊。
1: 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
2: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0: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自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好啊，这样一来。
2: 彭老总在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他彭总在前面打仗，由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
3: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
4: 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九兵团十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总，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的，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
2: 多高点东西出来？
3: 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
2: 当地的帮助有多大？
3: 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呢。
2: 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正因为这样啊，我们才要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我们已经到蒙古战场集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力意图啊！
1: 欲速则不达，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7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0: 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
2: 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0: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面哦，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3: 是，
2: 宋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0: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明隐蔽行军，全。

0: 军十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九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1: 是。

0: 强哥哥，强哥哥，来人！卫生员，卫生员，
1: 怎么了？
0: 你们走了，快！
1: 小瑞，
0: 快！
1: 怎么样了？小的班，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0: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1: 锦鳞，
0: 小子班，还行吗？
1: 连长，你答应过我，
0: 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
1: 别瞧不起人。 我师傅可是神江手，陆成峰。
0: 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
1: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小子行啊，走吧。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
1: 挺好，挺好。
0: 郑瑞呢？
2: 睡觉呢。
3: 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2: 钱连长。
0: 老班长，
2: 钱连长，你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吧？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
0: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哦，
4: 要打仗了？
5: 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
2: 看你嘚瑟。
0: 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
4: 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
0: 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
4: 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罪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0: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4: 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
0: 去保卫医院和伤员。
4: 不去。
0: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4: 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
5: 连长
4: 干啥？
5: 放开。
4: 连长，我去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
0: 你说你能干啥？
4: 前线打仗，
0: 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4: 我去。
5: 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再出了战事你得第一个想到我。
0: 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
5: 对对对。
0: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
5: 朴荣恩。
0: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
4: 连长你放心，他再大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
5: 我现在就去医院报到啊。
2: 哎，钱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你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朴荣恩。
1: 恩人，哎，恩人，哎，恩人，
0: 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
1: 哎，大哥，
0: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
0: 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3: 赵瑞，陆胜峰，
4: 等着，
0: 回头来找你聊啊。
4: 啊。耶！
0: 怎么了？这是？
3: 没事。
0: 什么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三十八军吗？
0: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3: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0: 谁呀？
5: 你先去吧。
0: 金医生。
5: 郑瑞，
0: 又见面了，缘分呐！
5: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5: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3: 你看。五十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
5: 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
0: 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个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
5: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赶紧去换药。
6: 啊！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5: 我没有，
6: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5: 别
6: 就故意的。
5: 王振珠，
6: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5: 不要整他！我，
7: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6: 能。
7: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6: 要开战了。
7: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伤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6: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7: 哎呀，慢点儿。振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次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我喜欢你。
9: 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10: 你早晚都说吧。
8: 你想干什么？
10: 怎么？
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1: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要。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

0: 一节腾格里，一节毛乌素，一节库布齐。
1: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分区与非季分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0: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1: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0: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1: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唐代最成功的留学生是谁？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是玄奘。玄奘把取经西行的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帮助世人从不同角度看见138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看重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磅礴和自由。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时空的封印就此打开。一份《大唐西域记》的抄本显露在世人眼前，蘸着金粉写下的字，一笔一画间，不但倾注着虔诚，也诉说着玄奘东寒地劫的奇妙缘分。公元643年，玄奘正式东归。644年夏天，奉唐太宗之命，长安来的官员和沙州官员在敦煌迎接这位以高超智慧征服西域的传奇人物。同样期待玄奘到来的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出身敦煌世家大族。这天一大早，他们跟随父母来到千佛洞，准备陪同玄奘法师礼佛。

0: 桃子给我，不该抢别人的东西。嗯，对不住了。
1: 没事没事。
0: 你们来礼佛？
2: 我们在等玄奘法师。
0: 玄奘法师，难怪今早上来了很多官员，还在那儿铺了长长的花毯。我要问他一路上有没有遇到妖怪。妖怪？

0: 上要是有妖怪，玄奘法师还能回来吗？
1: 他可以用法术把妖怪打跑。
2: 用法术，右手一指，妖怪就跑了。
1: 嗯，也许是用眼睛放光。biu biu biu biu。
0: 他真的有遇到过妖怪吗？
3: 有。
0: 啊，那玄奘法师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3: 其实我这一路遇到最可怕的不是妖怪。
1: 啊？哦，您是玄奘法师。法师，这个送您。
3: 你们还想听故事吗？
4: 想。
2: 法师说妖怪不是最可怕的，
0: 那到底什么最可怕？
3: 17年前，我在瓜州遇到一个胡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渡过了葫芦河。出了玉门关，我走在漠河延庆沙漠，没想到迷路了，总是找不到传说中能取水的野马泉，又不小心打翻了水囊，周围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要是没有水，几乎不可能活着走出沙海。我真的很想放弃，可又想起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宁肯向西而死，绝不东归而生。于是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走了下去。4夜5天之后，我和马都虚脱累倒了，忽然有一位妇人来到我身边。
1: 她是妖怪吗？
3: 她是我阿娘。她去世很多年了，但是看上去一点都没变。
1: 她来找你干嘛？
3: 她就做了一件事。

0: 摇篮曲，听着阿娘的摇篮曲，我真想好好睡一觉，一直一直睡下去。但是有一束金光突然照在我头顶，吸引着我，让我无法闭上眼睛。那束光越来越强，最终我阿娘慢慢消失在金光中。第五天半夜，一阵凉风将我吹醒，我发现自己被马驮着，耳边听到了水声。
1: 太好了，得救了。
2: 你一个人在沙漠里肯定很害怕。
0: 是啊，我很害怕，好在后来我冷静了下来，看到了心里的那束光，这样就不会被外在景象和情绪干扰。
1: 那妖怪呢？后来还有没有碰到妖怪？
3: 妖怪喜欢藏在黑乎乎的地方，只要有金光在，他们就不敢出来。
1: 有道理。
0: 你们要是喜欢听旅途上的故事，我可以说说于田国。
1: 好啊。
0: 从前，匈奴进犯于田国，休息的地方有一个蜀洞。于田国王向蜀王祷告，祈求保佑，希望能打败敌军。蜀王在梦中答应国王会帮助他。第二天，士兵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老鼠咬断了，只好投降。于田国王感激神鼠，修建了庙宇。国民只要看到蜀洞旁的小土堆，都会礼拜祈福。久而久之，于田国就形成了敬蜀的习俗。
2: 蜀王为什么在梦里跟于田国王说话呢？
0: 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3: 啊，蜀王被国王的一片诚心打动了。
0: 是的，有的地方百姓性格刚强，有的地方百姓性情柔和。除了水土气候的影响，也和当地习俗有关系。于田国民对蜀王的恩德久久不能忘怀，性格中必有淳朴敦厚的一面。
1: 我给蜀王画了一个庙。
0: 画得好，这支笔你留着。
1: 谢谢法师。
0: 这盏烛台给你，希望你长大后也能为大唐之外的百姓送去光明。
1: 嗯。
0: 这支笔送给你，以后进学堂要多多的识文断字。
1: 嗯。
0: 走，我们一起去礼佛。
1: 嗯。
0: 你们骑过大象吗？
4: 没有。
0: 想骑吗？
4: 想。
3: 法师，您什么时候离开沙洲？
2: 您别走了好吗？
1: 我要是有一个您这样的师父就好了。
0: 孩子们，我们过去见过，现在正在见，未来还会见的。
5: 一个月后，玄奘离开敦煌，前往长安。在长安城，玄奘用了19年，继续完成他的人生使命，并为后人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以及他翻译的佛经。又过了很多年，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正如玄奘的临别赠言，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跟玄奘再次相见了。那个擅长画画的孩子成为了一名石窟画师，将玄奘取经的场景画了出来。接受烛台的哥哥，凭着对《大唐西域记》的熟悉，当上了外交官，成为大唐与西域各国之间的沟通桥梁。接受毛笔的弟弟，成为了敦煌的州学博士。《大唐西域记》面世1300多年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断发挥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0: 污染环境。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梦幻镇。今天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哎呀，你怎么这么难闻的气味呀？这些魔法实验的残渣真难闻，还是把它们倒掉吧。去看看倒在哪里好呢？
0: 爪大要把魔法实验的残渣倒在树林里，会有什么后果吗？
2: 今天怎么感觉喉咙不舒服了？难道我感冒了吗？也不像啊。豆豆鼠，豆豆鼠，谁在叫我？是秘密鼠吗？豆豆鼠，你今天怎么啦？
3: 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
2: 怎么回事？今天我也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3: 不可能吧？你这不要骗我啦！
2: 今天我总是鼻子痒痒的，真的，我没有骗你呀，豆豆鼠。
3: 应该没什么事吧？我们一起去找范范玩吧。
2: 豆豆鼠，你说范范他这是在干什么呀？
4: 今天好难受啊。
3: 范范，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
2: 这就奇怪了，今天大家都不舒服。
4: 什么？你们也不舒服吗？
2: 不过还好。
4: 那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这个，说实话，范范，我们。

0: 不清楚啊？
1: 会不会是天气问题呢？不过我的感觉啊，就像是感冒啦，一定是这个天气不好。你们看，我的树苗也没精神了。我想大家应该是得了流感啦。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有学问了呀？
2: 范范，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 啊？舒阿大，我们在说今天大家都不舒服，照我说呢，大家应该是得了流感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有学问呢？
2: 现在是夏天，哪来的流感啊？不会是我丢的残渣引起的吧？范范，我说啊，应该是天神生气了，才让大家生病的。
1: 真的吗？为什么啊？
2: 谁让你们不爱护环境了，所以天神才生气的。
3: 真的是天神生气了吗？
2: 当然了，不然大家怎么都生病了呢？天神生气了，我们要小心才行。
4: 这么看来，确实是天神生气了。我们去通知大家，让大家都注意保护环境吧。
1: 好的，出发吧。我们每个人都要通知到啊。
5: 明明是树阿大的魔法实验残渣引起的，怎么变成天神生气了？这下有戏看了。
6: 哈哈。
4: 你好啊，蛤蟆小姐，你也有病了吧？
7: 豆豆鼠，你怎么说话的？你才有病呢。我好得很，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你才有病呢。
4: 他们说天神生气了，让大家都生病了。
7: 那是因为你们吃太多肉了，才会惹天神生气的，知道吗？哼，我没病。
1: 青蛙先生，你也不舒服吗？
8: 确实是有点不舒服，你们怎么都看出来了？你们不会也生病了吧？不会是传染病吧？太可怕了。
1: 不是传染病，是因为天神生气了才让我们生病的。
8: 那我们是不是要祭拜一下天神呢？肯定是因为我们吃太多肉了，所以天神才会生气的吧？
7: 肯定是你们不好才惹天神生气的。
3: 是大家破坏环境才惹天神生气的。
7: 不对，是天神不让我们吃肉了才让我们生病的。
3: 不是的，不是的。
8: 不对不对，是天神想吃肉了。
1: 难道天神也想吃肉吗？难以想象。
2: 他在这里聊什么呢？
3: 不对不对，
7: 是你们吃太多肉了。
2: 原来是说这件事，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的魔法实验残渣引起的。
5: 啊哈，这件事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呢，之后会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看吧。
4: 感觉都没力气了。
5: 啊哈，是豆豆鼠，它看起来好像更不舒服了。
3: 豆豆鼠，天神生气的事越传越离谱，都说成天神要吃肉了。
4: 不会吧，这么离谱。
9: 豆豆鼠，大家生病这件事就不要乱说了，会引起恐慌的啊。
4: 可是都已经传出去了。
9: 哎，这可不好办呢。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人澄清一下？瓦鲁老师应该可以帮我们。
9: 哎，好吧，我去找瓦鲁老师吧。
5: 啊哈， 乌龟爷爷去找蛙鲁老师了。那蛙鲁老师来了，能解决大家的问题吗？耍大干的事要被揭穿了。
9: 我把蛙鲁老师叫来，是因为大家生病和天神的谣言无关，大家都不要再传播谣言了。
0: 这就是天神生气了，才让我们生病的啊。
9: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我们听听蛙鲁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0: 蛙鲁老师怎么会知道呢？
6: 这件事情啊，是因为空气受到了污染。耍大，你、
0: 你说什么啊，蛙鲁老师，你真的不是我啊，我没有在树林里倒魔法实验的残渣。糟了，我怎么说出来了，我还是快跑吧。
6: 我都还没说是魔法实验的残渣呢，他自己就承认了。
3: 蛙鲁老师，那现在要怎么处理才能净化这里的空气呢？
4: 是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事处理好才行。
3: 不过这个鼠阿大也是太可恶了，要给他点惩罚才行。哼，他把我们都害惨了。
10: 蛙鲁老师，可以帮我们把这里的空气净化好吗？
6: 大家放心吧，我已经处理好了。
5: 还好有蛙鲁老师，耍大污染空气的事都被大家知道了。那大家又会怎么惩罚耍大呢？这回耍大怕是逃不掉了。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应该不会再为难我了吧。我睡得正舒服呢，别来吵我。谁呀，打扰我。你们想干嘛啊？豆豆鼠，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知道吗？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会乱倒垃圾了。
6: 鼠阿大，这次你必须接受惩罚。哇噜哇噜变！
2: 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
5: 哈哈，耍大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小朋友也要爱护好环境哦，不要乱丢垃圾呀。

0: 心想事成魔法水。
1: 我出去看看。你们怎么来了？

0: 瓶子还在吗？你去看过没有？之前我们就放在森林的。
1: 心想事成魔法水，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有就好了。我要先去找到它，然后自己配置心想事成魔法药水，那样的话我什么愿望都能实现了。我现在就去找，要比蛙鲁老师先找到才行。

0: 模仿啊。你们几个是什么东西呀？你们到底是谁？以为这个样子就可以吓到我鼠阿大了吗？我才不怕！我站这么远，你怎么也打不到我了吧？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投降行了吧？我只是恰好经过这里，我没有恶意，只是想看看这瓶子里面的东西。不要点我了！干嘛老点我啊？
1: 鼠阿大，你怎么会躺在这里呀？发生什么事了？
0: 因为我要拿魔法材料。
2: 这种事情就让我们来帮你吧，一定能行。
0: 嘿嘿嘿，那好呀。那这样，你们去引开那几个球，我偷偷从后面过去，怎么样？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不会不会，有我在，你们可以放心的去。
2: 鼠阿大，
0: 豆豆鼠，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2: 鼠阿大，我们再商量一下。
0: 也好，我们需要做个精密的计划，让我们一次性拿下他们吧。
1: 那好吧，都听你安排。
0: 你们围过来一点，不要让他们听见。来，我们就这样。你们好呀，我现在来给你们表演一个非常好看的魔术吧。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豆豆鼠，你们可以出来了。你们都给我过来吧。咕噜咕噜变，睡觉吧。咕噜咕噜变。材料是拿到了，可是你们看我脸上，这怎么办？
1: 你看鼠阿大，
0: 我的脸都成这个样子了，我就先走一步了。最后加入这个药水，喝了我就能变强大了。我成功了。这样我的药水有没有成功啊？感觉也没什么变化啊，要不出去试一下。有了，去找豆豆鼠他们玩吧，顺便看看有没有用。

0: 群，谢谢大家。
1: 哇，红蜜鼠，
2: 我在这儿，
1: 你的群玩得越来越好了。
2: 范范，豆豆鼠，你们快给我让开！咪咪鼠，我也想拉提琴，借我用一下吧。
0: 我不要。鼠阿大，上次的提琴就是你弄坏的。
2: 这次我喝了心想事成药水，肯定不会弄坏的，放心。快点把它给我，我肯定也能拉出美妙的声音的。
0: 我才不给。
2: 那就别怪我动手了，你给我拿来。怎么会这样啊？这可不能怪我啊。咪咪鼠，不借就算了，我走了。豆豆鼠，你们想干嘛？我可是喝了魔法药水的呢。
3: 鼠阿大，你这样也太过分了。
2: 我怎么还会怕他们呢？魔法药水肯定又失败了。
1: 鼠阿大，你回来，快给咪咪鼠道歉。
2: 没跟来吧？
4: 嘿，可算回来了。鼠阿大，我回来了，快开门。
2: 完蛋了，哇噜老师都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呀？哇噜老师，你回来了。
4: 这几天累死我了。
2: 您回魔法学院干什么了？
4: 放在森林的魔法材料没了，魔法学院让我回去重新研究配置出来，不知道是谁。
2: 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新药水有没有研制出来啊？
4: 鼠阿大，不会是你拿的吧？
2: 哇噜老师，我没见过那个瓶子啊。
4: 你怎么知道是个瓶子的？

0: 是对不起啊。
1: 舒阿大，果然是你，你给我回来。舒阿大，你站住，抓到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0: 万路老师，我错了，您别追我了。
1: 我想到这几天我都没有好好睡觉，就很生气。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
11: 话，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0: 职，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
13: 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
15: 辣椒你
10: 别干了。
16: 是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喜欢你，
19: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0: 你早晚都说了。
18: 你想干什么？
20: 怎么了？熊熊的烈焰
19: 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1: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
2: 哆来咪嗦拉，
1: 是六个啊，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石榴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
2: 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营地看一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R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值嫦娥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啊，我叫程义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在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这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

0: 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1: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0: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我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啊，就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问，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庄主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
2: 会点，
0: 那就拍呗。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陈哥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既然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能让大家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3: 已经涨粉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能达几十万。你看这个
4: 下午好，
3: 400多万，
4: 这个400多万了啊，
3: 400多万
4: 浏览，
0: 但这个100多万的点赞其实
4: 点赞少
0: 啊，9000，对对对，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划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长二代很多，长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下午好，
5: 老板下午好。
0: 你好。
5: 666，我看到了。哟，
0: 多少钱啊？
5: 哟，你别说。
0: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3: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那种淡一点，然后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根据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0: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就是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在国内不是啊，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是咖啡的香气，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你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啊，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是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这演啥呢？你告诉我。
6: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0: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源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风和日丽的五月，雨过天晴的五月，最适合奔赴户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启一场治愈之旅。预计未来三天我区是晴或多云天，在阳光的包裹之下，气温将逐步回升。18号川区最高气温基本在25到28度，白天比较舒适，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可以去户外徒步或者是来一场山地骑行，但此时的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上下，早晨和夜晚出门还是带一件薄外套比较好。相比之下，南边的固原地区就更凉快了，18号最高气温20度左右，犹如天然空调房，夏天来到这里避暑康养安逸极了。不过呢，五月开始降水增多，如前往山区地带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请做好防风措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1到26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吴中多云转晴，12到26度。固原多云转晴，10到22度。中卫多云转晴，11到28度。宁东多云转晴，9到25度。

0: 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表示要勇担使命，开拓创新，聚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2026银川马拉松火热开赛，25000名跑者畅跑湖城，致敬热爱。
1: 宁夏用小蚯蚓串起绿色循环链，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添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担使命，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在新闻科、AR、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AI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5: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实效性。在为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2: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
4: 面向15五，全区社科战线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奋力打造全国有为的

0: 再上社科高地，
1: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2: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3: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
4: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5: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
4: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5: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六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五成。
6: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一对一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三个工作日。
5: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
7: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5: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8: 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和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规模方面，截至四月末，监管企业资产总和达3108.49亿元，同比增长12.7%。投资与经营管控方面，截至四月末，区属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7.9%，超蓄时进度4.6个百分点。
9: 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唱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11: 3、2、1，
5: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典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

0: 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赛道两旁，140支拉拉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
1: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2: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蒸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3: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0: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
4: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5: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0: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
6: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每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7: 因为我都跑不动了，
8: 马拉松
7: 我还好卫冕了冠军。一路上都是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2026银川马拉松已圆满落幕，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
10: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满足市民过街的需要。
0: 在保障赛事安全顺畅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今年银川交警首次在银马赛事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11: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12: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13: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10: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银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支又一支热闹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银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14: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们助威。
12: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3月要

0: 我还有一个开门红也是就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1: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现。

0: 吃的美味。
1: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种养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2: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
3: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特种特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2: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使用蚯蚓肥的化肥用量减少了15%至20%，产量却提升了30%。因为口感好，这里的西甜瓜、西红柿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4: 宋去年已经是开始养殖蚯蚓，我们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也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吨。
2: 这5000吨有机肥料预计可让李岗村980亩的果蔬菜年增收50多万元。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凉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
5: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这个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茬倒茬了，哎，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2: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
6: 我们今年设置了这个蚯蚓种养循环示范园的项目，推进我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深度的融合和这个种养循环，产量可以提高10%到20%，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可以减少20%到30%这个范围，来推进我们蔬菜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5月17号在吴中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宁夏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设立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红色情景剧等10大板块。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吴中博物馆联合推出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展览以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为主线，将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精品以实物、图片、文字解读、语音讲解等形式展现出来，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7: 展现了中华民族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0: 5月17号，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宁夏主题纪念活动在银川启幕。活动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现场，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各大信息通信运营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数字科技成果，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应用、便民数字服务、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款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通信行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转型成果。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当天，宁夏移动在银川粤彩城广场举办算力自由智享未来主题活动，以科技赋能民生，以优质服务惠及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宁夏移动集中展示了网络应急保障、 AI 网络复原、智慧家庭、算力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成果，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通信知识，讲解反诈防。

0: 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1: 以科技普惠、智享万家为理念，将聚焦健康守护、适老化关怀、亲子教育、家庭连接等方面，用有温度的数字科技构建更包容、更普惠的智慧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
0: 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主会场设在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联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多处文旅点位，现场同步开展全民花海徒步健走活动，游客们穿行花海丹霞，打卡观景、采风游玩，乐享美食。
2: 此次活动智能迈步火石寺秀美风光，欣赏独特丹霞美景与盛放的丁香花海，又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调节体魄，放松身心。
0: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后续西吉县还将在将台堡、木兰书院、龙王坝景区、甘井村等地举办红色研学、书香研学、农品展销等特色活动。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5月14号，自治区工信厅在石嘴山高新区开展百名党员联百企我为企业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现场开展工信政策解读、网络安全知识宣讲、回应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对征集梳理的企业需求将建立专项台账，逐项落实，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个个有落实。
5: 2026年石嘴山市消防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办，22名参赛选手以生动鲜活的讲解方式，将专业的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比赛既展现了选手的科普素养，也推动了消防知识的广泛传播。
4: 北方民族大学近日举办强国战略创业先行主题大思政课，活动设置使命引航、榜样实战、问诊共研等特色板块，通过理论讲解、校友分享、现场研讨等形式，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古今塞上华容一家，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在吴中市博物馆展出。
6: 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件件文物，纵览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我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狂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6: 不怕，不煮，不炖。

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0: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议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2: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3: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东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4: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6: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4: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了，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9: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0: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4: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4: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
13: 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

0: 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五征商为甲子招，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 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

0: 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2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

0: 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吧，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博士，养牛的，
1: 又是
0: 网络达人，
1: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2: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炳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浅盒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种液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
1: 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的，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3: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2: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
1: 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今天晚上吴娜是肯定不会回宿舍了，回去吧。
1: 再陪我一会儿嘛，我怕白岩会来找我。
0: 哎，杜鹃，白羊就算是脸皮再厚，他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你还真拿自己当天仙美女了，你还以为他能等你个十年八年的？
1: 谁让他等了，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看来我跟你说那些话都白说了。行了行了，我懒得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回去了。
1: 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现在有多难受。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认为我没有真正爱过？都说我家王大海，试图他们家有钱有势，我不否认我当时有这个想法。可自从我跟大海结婚以后，我就开始真正的爱他了。如果现在你要让我和他分开，我也会很难过，可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我会重新开始。杜鹃，你明不明白，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你给白羊一个机会，说不定你就可以开始重新爱。人活着是要往前走，要不然还不如死了算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死气沉沉的，你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0: 胡娜，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去叫医生啊？
1: 我就是想跳舞，我就是想当主演。

始那个动作一定要眼睛往远看。对了，往上，往远看，走。对，二哒哒，三哒哒，走。好好好，等等等等，还是刚才那个，像云一样飘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头留给观众，一定要注意头。对了，来，摆一下。

0: 这次比赛，我想让你上 A 奖。
1: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吴娜吗？我不是反对你们谈恋爱结婚，我只是觉得趁着年轻再往上走一走，你们有这个条件。杜鹃，答应我，五年，就五年，不要结婚。
1: 是。
0: 先是大梅，又是吴娜，杜鹃，你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1: 是。哎，我说，哎，
2: 这白羊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了，你过去看看去吧。啊，
3: 哎呀，看什么看？
2: 你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来。啊，
3: 哎呀，叫救护车干什么？他那是心病，还搞文艺的呢。他现在在给你演一出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知道吗？
2: 真没出息。
3: 我看你是老喽，连爱情是怎么回事你都忘了。
2: 我哪有你懂啊？你多浪漫啊！
3: 哎呀，又来了，哼。
2: 不吃算了，不吃。
3: 我看你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跟你说呀，自古以来，孩子和父母之间关于爱情的战争，最后输的从来都是父母。这爱情要是来了，你挡你也挡不住。
2: 呵呵，你体会深刻呀。我没谈过恋爱，不懂。
3: 咱们俩现在没办法对话，真的没办法。
2: 没法对就不对，

0: 干嘛要这么伤妈妈的心呢？啊，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从小就这么任性，以为你当了兵能改呢？你更变本加厉了。妈，你要还让我这个妈就吃口东西，好不好？
1: 鞋合不合适，脚最清楚。 我觉得跟杜鹃在一块儿，特别特别的快乐。我觉得她特别透明，而且她愣头愣脑的，特别简单。你要是排除偏见的话，你一定会喜欢上她。你看看，
0: 你说起杜鹃来，你就精神了。我去找过她了。
2: 我知道，骂他。我没骂他。他的说法跟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他说他根本就没那意思。他说你是单相思。哎呀，你们俩的事儿传的军区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他还否认。你说他单纯吗？小女孩吗？
1: 那你直不愣登去找人家，能好意思说吗？

0: 哦，不管我不管，我杜鹃不在，我就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你要讨厌他的话，我就搬出去住。
1: 你敢？这个小没良心的！先给我吃饭。
0: 啊，不吃，饿死算了。
1: 儿子，这结婚可不是过家家呀，可不能像你以前那样，那说好就好，说散就散。结婚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跟妈妈说，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干什么了吗？
2: 妈，我想特清楚，你就放心吧。
1: 那明天带他来吃个饭吧。
3: 真的。
1: 现在你吃饭。嗯。
2: 妈。
1: 又怎么了？
2: 我开始还是没跟您说清楚。其实杜鹃她确实没同意。
0: 哎呀，我不管了，那都是你把他惹生气的，你给我解决问题。
1: 你先吃饭。
2: 我不吃。
1: 吃了饭再说。
2: 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我饿死，我跳楼，我撞墙。
1: 好，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呀，真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这么折磨。

0: 杜鹃啊，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到我家去一趟吧。
1: 去你家？
0: 嗯。
1: 干嘛？
0: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去你就去呗。
1: 你们不说清楚，我挺害怕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怎么这么别扭？
1: 您不讲清楚是什么事儿，我不敢去。我晚上还得练功，乐团知道我到处乱跑，他会批评我的。
0: 白羊想见你。
1: 白羊见我啊？那为什么去你们家呀？我昨天刚见过他的。
0: 白羊病了，他希望你能去探望他。
1: 病了那他应该去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他见我干嘛呀？
0: 杜鹃同志啊，以前我对你的态度欠考虑啊，我先向你道个歉行吗？
1: 道歉不必，教育好白羊行。
0: 你说什么
1: 啊？什么？
0: 现在我以一个老同志的资格和名义，我请你到我家去做客，顺便看看白羊行吧？
1: 白羊病得很严重吗？
0: 不严重，我能这么苦口婆心地请你去吗？
1: 嗯，那去吧。
0: 走吧。这是白羊的房间，他都两天没吃饭了，现在虚弱的不得了，你劝劝他吧。

0: 什么？
1: 水。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把我扶成？

0: 谢谢你能来看我。你得什么病了？心病。那你有病，干嘛不去医院？找我来干嘛呀？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因为想你，想得不行不行了，我就犯下这心病了。你多大了？真幼稚。你走吧，你走吧，我告诉你。 一天不答应我，我就一天不吃东西。我天天都不吃东西。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不吃东西，我要是走了，我妈会天天缠着我。
0: 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1: 不吃，你不答应，我绝对不吃。

其实你没那么讨厌我，对吗？答应我吧，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不，两辈子。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

0: 这个了，挺好吃的。
1: 不是我，真挺好。
2: 妈，弄着吃的。
3: 好了好了，哭了又笑了。
2: 什么哭了笑了的？
3: 真笨！哭了说明杜鹃对白杨有感情，笑了笑了说明杜鹃同意了呗。
2: 是吗？该换水了。
3: 我跟你说什么呢？哎呀呀，真难怪，咱俩根本就不是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我哭我笑你从来也不在意。
2: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哎呀，我儿子这终身大事算是有着落了。这杜鹃不是太理想，不过有一个好处啊，它简单，是吧？哎呀，准备吧，准备东西吧，给儿子办喜事儿。
2: 不是我，还是得把水给他换了，看着别扭。
3: 说我能折腾，你比我能折腾。嗯。
5: 不想去了。
0: 怎么又不去了呢？我家你又不是没来过，我妈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妈说你可厉害了。我妈什么人？文工团台柱子，那嘴皮叫一个溜，都拿你没辙。你还怕什么？
5: 不一样，我那时候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也没什么顾忌。再说你妈说话又冤枉人，本来就不在理，当然理直气壮了。现在不一样，
0: 来都来了，
5: 多别扭啊！不去了，
0: 没事，
5: 别别，
0: 啊！有我在，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拿，走。
6: 爸妈，我杜鹃回来了。
5: 嚷嚷什么呀？
0: 怕什么？走。
3: 其他的什么呀，我也就不说了。但这一点我必须坚持，嫁过来就不能再跳舞了。
2: 今天就是见见面，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那么远干什么呀？行行行，差不多了，走过去吧。啊，
7: 请喝茶。
5: 谢谢。
0: 嗯，这样才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吧。
5: 真的，
0: 连你傻大兵的样子就出来了。
5: 现在呢？
7: 挺好。
3: 海洋。
7: 哎，妈，爸，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
5: 部长好，阿姨好。
7: 好。来来，坐坐坐坐。
3: 坐吧。
2: 到家了，别搞得那么紧张，矜持点啊。哎，
3: 给客人拿水果。
2: 哎，都进来吧。
8: 爸妈。海洋，行啊你。
0: 不是你们怎么？妈，这
3: 三个姐姐关心你嘛。
7: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这是大姐、二姐、三姐。
5: 你们好，
3: 来坐上。
8: 哎，白杨，快叫人坐下。我们家人多，把你吓坏了吧？快坐吧。
9: 啊，这回我就对上

0: 号了。刚才我们还猜呢。杜鹃，我看过你演出，我觉得你在台下比在台上还漂亮呢。
1: 谢谢。
2: 白杨，你以后臭鞋烂袜子可别找我洗了。
1: 杜鹃，白杨的毛病还多着呢，你以后跟他在一起啊，就得把他当成小朋友一样使劲的管。
3: 爸妈，你们
4: 以后是一家人了，早点认识好。
1: 这跳舞的就是不一样啊，气质就是好。哎，杜鹃，你们团最近又演什么新节目了？
5: 啊，报告。哎，
6: 在家不必报告啊。
5: 我们团最近在排一台大型的舞剧。
4: 你在剧里担任什么角色呀？
5: 啊，叶团说这次想让我跳领舞。
4: 杜鹃啊，你很喜欢跳舞啊？
5: 嗯，我很喜欢。
4: 我听说你们叶团长很器重你
5: 啊。
4: 你们叶团长一辈子没结婚。
7: 妈，你提这干啥？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我不是很清楚。
4: 有一种说法说女人这一旦穿上红舞鞋呀、啊、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3: 妈，你别光说出点事
7: 情。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吧，真是的。
4: 杜鹃啊，你真打算和白杨结婚啊？
5: 还没打报告呢。
4: 我是说你是不是打算？
5: 还没想。
7: 哎呀妈，人家小姑娘呢，当着这么多人面不好意思。你要问问白杨得了。
4: 白杨回答。
3: 哦，报告，我们呢打算先打结婚报告，然后批准下来就马上结婚，是不是？
4: 哎呀，那杜鹃这工作得早点安排呀。嗯，
1: 什么工作啊？
4: 结了婚就不能再跳舞了，得换个工作。
3: 吃饭吧，爸。哎，妈，那吃饭。
8: 来来，帮着做做饭去啊！走，来坐。
3: 吃饭了。走，来。杜鹃，杜鹃，
9: 谁要跟你结婚了？是我求你的吗？你妈怎么这样？先缠着我跟你好，先不让我跳舞。我告诉你，我才不跟你结婚呢。
10: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妈就那脾气。哎，她对舞蹈演员有偏见，她就那么一说，咱别较劲了啊。
9: 我就是要跳舞，我跳一辈子，一辈子。
10: 这好，一辈子，一辈子，答应你还不行吗？哎呦，追你可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看见一点光明，现在好家伙，
9: 活该。
10: 咱们先答应下来行不行？等结婚之后，我们再做他工作，好吧？
9: 那你得写保证书。万一你反悔怎么办啊？我可不像向无娜那样，结了婚以后就一点自由都没了。
10: 哎，我还怕你像无娜那样呢。哎，我告诉你，无娜爱人根本就没错。什么呀？默默无闻的时候利用她爱人，现在想进大文工团了，想当主演了，就撒谎没结婚。小人那是，你可别跟她一样。
9: 光听无娜爱人一面之词，偏见。
10: 你不是挺讨厌吴娜的吗？你怎么现在跟她站在一块儿？我妈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还担心呢。
9: 担心什么？
10: 你看你那样。哎，你柔和点行不行？你想跟叶团一样一辈子硬邦邦的？
9: 我跟你说啊，你再说一句叶团坏话，我应急。
10: 好好，不说。不说了行不行？不说行不行？咱回去啊。叶团好，向叶团学习。走。
7: 妈，你这样说人家多不好啊。
1: 就是，
7: 人家杜鹃都生气了。
1: 杜鹃挺好的，
7: 就您那么直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又不是杜鹃追白杨，是白杨追杜鹃。
1: 就是嘛。
11: 我算叫这混小子气死了。找这么个旧丫头！
7: 哎，
11: 什么个意思啊？
6: 我跟你说，

0: 你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念，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挺朴实的，挺有事业心的，你就别设置障碍了。
1: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啊！
2: 妈，你少说两句吧。
1: 行了，我就知道他喜欢他跳舞。这人还没嫁过来呢，就向着他，今后让我这婆婆怎么做人？
3: 妈，
1: 哟，回来了。白杨，跟姐姐们聊聊天啊。杜鹃啊，走，我领你看看照片去。这儿来。
4: 哦。
1: 啊，这是白部长的书房，你看看。
4: 天哪，这么多书啊！
1: 你别看白部长是个武将，他挺爱看书的。行军打仗的时候，他那背包里总是放着几本书。
5: 是吗？嗯、真浪漫。
1: 哎，你看这个，这是我们学员队毕业时候照的合影，这是你们夜班的。
5: 真漂亮，真有气质。
1: 我妹部人里啊，她是最出众的一个了。当时还真有几个不错的男同志对她有好感，追求她，结果都被她拒绝了。她就是守着一个无保家的梦想啊不放。哎，什么都耽误了，可怜呐。
5: 我觉得乐团挺幸福的，一点都不可怜，我特佩服乐团。
1: 怎么说呢，小叶这个人呢，就是心高气傲，他以为他能当中国的乌兰诺娃呢，结果怎么样，他的名气就没出过咱们文工团。现在他人老珠黄了，他又把着你不放，他想让你替他实现舞蹈家的梦想。
5: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喜欢舞蹈，跳舞是我的理想，乐团并没有把着我，没有。
1: 我认识这个女人30年了，是我了解她还是你了解她呀？她这几十年是我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光看见她在舞台上的一瞬间的辉煌了，那可是一个女人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她躲到人后哭，你看见了？她生病了，口渴，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他烧，你看见了？你成天喊着跳舞跳舞，想当艺术家，哼！我估计你将来跟他一样，人到中年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可怜呐。
3: 又怎么了？这心不在焉呢？啊！
5: 我说，你妈这么恨舞蹈演员，干嘛非跟我结婚呀？
3: 怎么又来了呢？我说那是偏见，偏见。以后你的时间相处长了，一定会印象会改变。哎，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5: 哎，白杨，你妈和舞蹈演员到底有什么仇恨啊？
3: 不知道，其实我也特想弄清楚，你知道吗？从小到大看他们吵架，我感觉啊，八成跟我爸有关系。
5: 白部长
3: 啊，
5: 瞎说。
3: 白部长不是生下来就是部长，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爸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能打仗，会写文章，爱的女孩海了去了。我告诉你，听说他们那文工团里最漂亮的女孩都喜欢我爸呢，他们说我跟我爸特像，怎么样，有压力吧？
5: 你妈？
3: 不可能。不是，我妈只是长得端正而已。
5: 我觉得你妈长得有点像慈禧太后
3: 啊。
5: 真的，有时候看着怪吓人的。
3: 哦，要是你跟我妈合不来，

0: 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杜鹃，我想跟你谈点事儿。
0: 干嘛这么严肃啊？
1: 那你们谈。对了，魏国，待会麻烦你把杜鹃送回去，谢了。
0: 魏国，船里不是放了你半年假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1: 在家待着也难受，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传你白羊的事儿，起初还不信。知道，我没有资格说你们，不见你还好。

0: 要是想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你他妈拿刀子捅了我都行。
1: 他妈干的这什么事儿？
2: 算了，别提了。这不是全是你的错，忘了吧。
0: 哥，林斌他怎么样了？
2: 转业了吧？好像还在家乡找了一个女孩，结婚了。你伤好些了吗？
0: 不可能，他不可能找别的女人。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你应该知道他有多苦多难。
2: 玉国，我和林斌已经结束了。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即使没这事儿，也会有别的事情出现的。他这人的性格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走在一块儿的。所以啊，你别内疚了，都是命中注定的。
0: 杜鹃，你变了。
2: 谁没变啊？除了你，走了一个多月，没变。
0: 你真的要和白杨结婚吗？你爱他吗？回答我，你爱他吗？
2: 卫国，我讨厌你这问题，不想回答。
0: 不想回答就是爱了，和爱林斌一样吗？
2: 你再说。
0: 我问你，你放得下林斌吗？你嫁给白杨，你不会后悔？杜鹃，咱们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知根知底儿。我这个人说话糙，可都是实话。这些问题你不能回避。
2: 卫国，以后不要再提林斌了，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挺幸福的，真的。我和白杨真的挺好的。
3: 没看出有什么好，除了腰细点人傻点没有半点可爱之处。怎么就迷上了？我以为成天在文工团里待着能有点免疫力呢，这么不开眼的。
4: 妈，您说谁呢？
3: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继续跳舞，早晚得跟你掰。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啊？啊，你是那种一辈子供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主吗？
4: 我就供着了，怎么着？
3: 你那叫没出息。
4: 我就没出息了。
5: 白牙，
3: 你行，你搬出去住吧。啊，我眼不见心不烦。
2: 你怎么来了？
6: 他呢？
2: 出去。
6: 白羊晚上去找大海了，所以我想你这边肯定也不好过呗。
2: 白羊怎么了？
6: 白羊说你见卫国了。
2: 他什么意思啊？
6: 你说什么意思啊？
2: 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6: 杜鹃，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2: 谁呀？
6: 你要是心里没事儿的话，你干嘛总这么神经质啊？
2: 大梅，连你也这么看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6: 什么人？女人呗。你要是想好的话，你必须和林斌有个了断，给白杨一个交代。你这样算什么呀？ 白杨现在是喜欢你，所以他忍着你。搁他的个性，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委屈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不可能忍你一辈子的。
5: 那就算了，谁也别受委屈了，我还委屈着呢。
6: 你动不动就算了，你到底想不想跟白杨好？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林斌，他已经转业了，他都结婚了。
2: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
3: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
4: 杜鹃是不会嫁给白羊的。
5: 杜鹃已经同意了。
4: 不可能。
5: 哼，你以为所有舞蹈演员都跟你一样啊？一个女人真正需要什么，你一辈子你都没弄明白。
3: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2: 这婚没他，累。
3: 怎么了？
2: 跑了，杜鹃跑了，找不着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们结婚吧。结婚？对，结婚。可是，哥，我们恋爱报告还没打完。我们直接打结婚报告啊。
1: 叶腾说过，让我5年内不许恋爱，不许结婚。结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
0: 可是你妈……不管。干嘛这么着急结婚啊？我。 我不是怕夜长梦多吗？什么话？魏国昨天跟你说些什么了？什么也没说。我有一件事儿想告诉你，可是。
1: 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讲。你怎么了？平时一天到晚拼了吧唧的，不会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吧？你别吓唬我。我是认真的。我为什么这么快提出跟你结婚？我有足够的理由。今天别谈这事行吗？我还有事。
0: 苏娟，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想说什么呀？如果我是说如果林斌他不会转业，要回军区。
1: 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不可能，林斌他已经转业了，他都结婚了。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
1: 你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魏国讨厌，你也讨厌。
0: 你们这是干嘛呀？我不想让你生气了。这次下部队我见到林斌，他很有可能调回军区，他很有可能不成功。我都跟我爸说了，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林斌，他以后军区参谋长。
1: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他吗？我开始真不想管这事。但林斌确实挺惨的。不管怎么说吧，他总算有点小财了。他回不回来？
0: 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真的不关心他？不关心。你怎么可能不关心他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林斌还爱你。别说了。
0: 我不得不说，
1: 哎呀，这几天。 仔细想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梅问我，魏国也问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好了，是不是真的忘了林斌了？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彻底忘掉这个人？
0: 我也想知道。
1: 但是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不爱他了。白羊，我已经答应你要和你在一起，我要是你不相信我，哎，算了，反正我本来也想一个人。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再反悔、再发小孩脾气、再和我吵，都不许提。
0: 没问题。
1: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就是再绝食，再跳楼上吊，我也不跟你好。
0: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1: 认真点行不行？
0: 我是认真的，毛主席保证我是认真的。

0: 你要是真嫁到白杨家，你可得有点思想准备啊。哎呀，
1: 白杨妈对舞蹈演员特有成见，她一点都不喜欢我，想想就头大。
0: 你这么笨，换我这么聪明能干，到他们家我都不一定受得了。
1: 不过白杨说了，他说他想搬出来住。
0: 白杨真这么说啊？你可跟白杨说千万不能这样啊，他妈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俩要是分出来过，他妈还不得恨死你。
1: 恨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想搬出来住。
0: 废话，当妈的都向着自己儿子，有什么不对都是说媳妇儿。哎，你们俩结婚的日子定了吗？
1: 恋爱报告还没打呢。白杨说，他说直接打结婚报告。
0: 打不打报告啊，这都是走个形式，反正全军区谁不知道你跟白杨的关系啊。
1: 都是白杨闹的，这人啊唯恐天下不乱，
0: 讨厌死了。
2: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怎么讨厌他了？
1: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哎，你说这人吧挺不成熟的，说话做事都挺让人担心的，想想就丑。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哟，你还嫌人家不够成熟，你自己都跟个小孩似的。你们俩呀就是一对活宝，永远都长不大。
1: 你说他比我大那么多吧，可和他在一起总觉得他比我弟还小。
2: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他了
3: 啊？

0: 还看童话呢？不看了，明天去邮局都寄给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呢，每一个女人的初恋都是很难忘的，但不是因为她是最好的，而因为她是第一次。可是你要明白，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辈子这一次。你跟林冰真的不合适，你想想那会儿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多没有安全感，我看着都替你累。你看你现在天天傻乐，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1: 哎呀，做女人真累。哎，我要是男人就好了，一辈子都能和你在一起了。
0: 得，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可有丈夫了，你想让我犯成婚罪呢？
1: 怎么了？结婚就不要我了？
0: 你放开我！讨厌啊你！
2: 报告。
1: 进来。有事吗，
0: 村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吞吞吐吐的。没事儿，你先回去吧，我还忙着呢。

0: 他比我有激情，他年轻。
1: 当年我们也这么年轻，我那么喜欢舞蹈，团里决定你上舞蹈队，让我上话剧队。
0: 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1: 我记得特别清楚，舞蹈队选中你的时候，你说你要在舞台上跳一辈子。
0: 是啊，话剧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演一辈子，可舞蹈演员只有青春。
1: 后悔了吧？
0: 不，我从来不后悔。
1: 我还以为你从此不再介入我的家庭生活了呢。
0: 你是在无理取闹。
1: 我没想到啊，我和你争了半辈子，哎，如今我儿子又要娶舞蹈演员了。哎呀，我这辈子和舞蹈算是纠缠不清了。
0: 杜鹃是不会嫁给白杨的。
1: 杜鹃已经同意了。
0: 不可能。
1: 哼，你以为所有舞蹈演员都跟你一样啊？
0: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跳过舞，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舞蹈。
1: 一个女人真正需要什么，你一辈子你都没弄明白。
0: 你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了吗？你这半辈子幸福吗？一个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可能幸福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幸福啊？
0: 那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品头论足？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儿子死心眼儿，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再搭理你了。你以为那些男人还会把你像神一样放在心里供着啊？你老了。
0: 你也老了。
1: 是啊，是啊。算了，都是半老徐娘了，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找你是为我儿子，我儿子是非杜鹃不娶，我希望你放了他，你让他结婚，让他享受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幸福。

0: 哎，约会老情人去了。
1: 你都是娶儿媳妇的人了，你再嚼这种舌头，你就不怕晚辈人笑话呀？
0: 我怕什么？我又不是部长。
1: 这跟部长有什么关系？
2: 他怎么说的？
1: 没说。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1: 他是通情达理的人。
0: 谁又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呢？
1: 哎，你要是精力充沛的话，你想想怎么操持那婚礼，那够你忙一阵子的啊。

0: 真那么想结婚？
1: 村长，其实我这辈子就想跟您一样，不恋爱，不结婚，就跳舞。

0: 小杜鹃真的长大了，今天提干，明天恋爱，后天又结婚。我要是能把世间老人拴住，那该有多好啊！
1: 团长，我总让您失望了。
0: 现在你幸福吗？
1: 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不想结婚，真的不想。
0: 还是那个小杜鹃。
1: 团长，我真的很喜欢跳舞。我可以不结婚，但绝对不能没有舞蹈。
0: 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只有舞台。对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你想过吗？
1: 我跳舞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0: 婚姻、爱情、家、爱人和孩子，女人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吗？你想要这些没有错，只是你太单纯了。我担心你呀。
1: 团长，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0: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要幸福啊。
2: 这是我们的新房，怎么样？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3: 婷婷，放下我，都是人呐。
2: 没事，没人了，
3: 放下。
2: 没人了，看看，看这家具，都是德国的，瞧瞧。不要吧，大海还跟我说什么意大利的家具，我就不信。看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
1: 你妈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2: 怎么你爸妈没来？嫌路程太远，火车票太贵，不给报销？
1: 切，瞧你这话，小心眼儿。我是不想我爸妈现在来，多别扭啊！我妈这人脸皮特薄，到时候见这么多大首长，还不紧张死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你妈又这么刻薄，到时候挑剔我妈怎么办？想想又头大。我不管。到时候你跟我回去，
2: 回去挺好啊，倒插门吗？
1: 认真点儿。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还说穿军装啊？
1: 小家子气，什么时候了穿军装？旗袍不给他做好了吗？
0: 是啊。
1: 嗯，不行，穿那个西服套裙啊。
0: 都给他送过去了。嗯，回头我再劝劝他。
1: 哎。白杨，来电话。
0: 啊。喂，大梅啊。啊，不，怎么了？不，你们先去找我，我一会儿就到，我一会儿就到。
1: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0: 这婚没他，累。
1: 怎么了？
0: 跑了，杜鹃跑了，找不着了。
1: 我说什么了？啊，我说什么了？你找谁不好？你找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小丫头片子，关键时刻给你掉链子，你闹心的日子在后头呢啊！
0: 我说了不接了。
1: 你说不接就不接呀？啊，那请柬都发出去了，军区领导都参加，你还让不让你爸做人了？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这做人做人的？今儿是你儿子结婚，我一辈子的大事，我的感情，就你平时对他太严厉了，他怕你。
1: 你怎么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呀、啊、你赶快想想这怎么办，你快点儿
0: 找大梅、大海，我三个人分头找。
1: 你找着他呀，他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啊，你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给，听见没有？
0: 知道。

0: 喂啊。
1: 怎么样？
0: 好啊。哎呀，我儿子天生的一个衣服架子，
1: 就是不太会走道儿。
0: 穿什么都精神。
1: 那是。
0: 杜鹃穿什么定了吗？
1: 昨他

0: 怎么回事？
1: 听说是白部长汇报了参谋长，参谋长直接过问你转业的事。
0: 白部长怎么会知道我转业呢？我根本没找过他。
1: 你当然不会找，你要找早就不在这儿了。你和白杨的关系不错吧？
0: 白杨？
1: 白杨问过你的事，我跟他说团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除非你有通天的本事，军区直接下调令。
0: 白杨，
1: 林斌啊，你小子是有福啊，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啊。你既然不走了，作战股那份演习总结还是由你帮着写完吧。我请示过军区，他们也同意。
0: 是。
2: 有人看见杜鹃进团部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3: 总机吗？转团政治处。
2: 你干嘛呀？
3: 喂，请帮我找林斌。
4: 林斌？
3: 对，我是军区政治部。
2: 啊，你找林斌干什么呀？找事儿啊？
3: 这事能不能不管？我问你啊，这节骨眼跑这儿来干嘛？
2: 跑这儿来干嘛？
3: 你说，你替他找个理由。

0: 道你在想什么。不想结婚？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白羊结婚？
1: 我不想结婚。
0: 你不想结婚？好，那你去跟白羊说，你告诉他你不想结婚。会议室都布置好了，人也到齐了，军区首长收到请柬的全都来了。白羊他爸和他妈正张罗着呢，白羊在满世界的找你都要疯了。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啊？好，你不想结婚，那我陪你去军区广播站，你告诉全军区你悔婚了。
1: 广播站，行，我去。
0: 给我站住！你还真要去是吧？行，你去，你现在马上给我去，离婚礼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还来得及。去呀！去呀你！你疯了吧？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你？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非要管你。你平时冒点傻气也就算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杜鹃，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得罪的不是白羊一个人，是他们全家，是军区首长，是文工团上上下下，你任性得挑个时候吧。
1: 我害怕，我特别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我就没睡着，我一直在想白羊长什么样子，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人，真的，大梅，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我怎么能和我想不起来什么样子的人结婚呢？多可笑啊！还睡一张床上，
0: 这不可笑，你这是典型的婚前恐惧症，真的。我那时候，我跟大海结婚都半年多了，我照样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
1: 真的吗？你别骗我。
0: 我没骗你。你听我说啊，有时候吧，这两个人，他离得太近了之后，他就是会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样。再说了，白羊多好了解，像个小孩一样，多单纯呐。你跟他结婚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不会看着你往火坑里跳的，你就放120个心吧。

0: 喂，
1: 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喂，
0: 喂，我。我白杨。
1: 啊，你好。
0: 也没什么事儿。
1: 主任找我谈话了。我一直想谢谢你。
0: 啊，你太客气了。那个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今天我结婚，
1: 恭喜你！
0: 就在团会议室。你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能不能赶来参加一下？
1: 我手边还有一些工作。
0: 啊，那太可惜了。杜鹃一定想看到你。谢谢，我们很幸福。不过想你要是能来的话，就会更幸福。
2: 到现在，你还是在怀疑杜鹃，对吧？你说你们结婚以后，这怎么过日子呀？
0: 不是我，我就是
2: 白杨。你是不是因为林斌快回来了？
0: 你瞎说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应该结婚，不行吗？

0: 交什么日子？嗯，就今天这日子他还这样。
1: 我他妈怎么就爱上这种女人呢？啊！

0: 大杨，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信任杜鹃，懂吗？杜鹃这孩子，看着单纯，挺拗的，一根筋的主，你不能这样。你是要跟他结婚的，
1: 我他妈不是厨，我知道该怎么做。别给我插科，
0: 你到底怎么想的？
1: 行了。
2: 我怎么想？结婚呗，还能怎么想？不是我还就真不信了。我治不了这小丫头片子。没事吧？走啊。

0: 夫人，我请半天假，干什么？去军区？过几天就回去了，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能批准我吗？
1: 你小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一切都等过了今天再说啊！你千万别跟他吵，听见？
2: 行，你回去吧。
1: 哎，白杨过来了。 告诉你，你看见他给你笑脸，听到没有？千万别吵！
2: 哎，知道了，他是我老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要是还不行的话，你就呼叫南城，你就说他大你小，他得让着你，啊？那我先回去了，你赶快换衣服。
2: 婚礼啊，结婚就结婚呗，干嘛搞这么大动静啊？嗨，都是熟人，没事，你就像平常你上台演出一样，你别在台上什么的，忘了，能一样吗？当然了，你在心里就把他们当成观众就好了。
1: 就穿军装啊！
2: 行啊，你穿什么都是我老婆，都好看。

0: 跟你洗什么呀？啊？你别，你出来，你说，你关门干什么呀？啊？你是我媳妇，你看看。哎，怎么了？你嫌弃我是不是？
1: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啊、
0: 我喝什么酒了？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没事，我有什么事？我没事。
1: 那你起来啊！
0: 起来！你是不是很嫌弃我？啊？怎么了？嫌弃我对吧？啊，你去哪儿？
1: 我回
0: 哪儿？

我知道。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么大的烟呢！哎呀妈，杜鹃，杜鹃着火了，快点，快点！爸，爸怎么了？
5: 你看你干的好事，哎呀，爸，
4: 我洗，我洗，我洗。
6: 妈，怎么这？
5: 想让杜鹃当你的殉葬品吗？
7: 杜鹃不是木偶，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
5: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我请你告诉他。只要在我家里，趁早别想。如果他现在他就受不了，那我还请你告诉他。哼，现在刚刚开始。
8: 慢点。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换个人。
11: 是用心的服务。

0: 心。
1: 终于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怎
5: 么去，在那里别干了。
2: 是杨爸，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好，我叫程逸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在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这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3: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1: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我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啊，就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庄主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
0: 会的，
1: 那就拍呗。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程哥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今天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让他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4: 已经涨粉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能达10万。你看这个
5: 下午好，
4: 400多万，
5: 这个400多万了啊，
4: 400多万，
5: 浏览量，
0: 但这个100多万它的点赞是
5: 点赞少啊，
4: 9000，对，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
1: 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划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长二代很多，长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
6: 下午好，
7: 老板，下午好。
6: 你好。
7: 666，我看到了。哟，
6: 多少钱啊？
7: 哟，你别说。
1: 想要这条视频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4: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那种淡一点。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跟着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中国人的口感。
1: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是在国内不是，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了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是咖啡的香气。 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你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啊，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在演啥呢？你告诉我。
8: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6: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我喜欢你，
1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2: 你早晚都说了，
10: 你想干什么？
12: 怎么？
1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要。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白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表示，要勇担使命，开拓创新，聚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2026银川马拉松火热开赛，25000名跑者畅跑湖城，致敬热爱。
1: 宁夏用小蚯蚓串起绿色循环链，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添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担使命，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 AI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5: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

0: 强履职能力培训的时效性。在卫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1: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
2: 全区社科战线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奋力打造全国有位的塞上社科高地，
3: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4: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5: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
6: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口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1: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
6: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1: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六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五成。
7: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一对一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三个工作日。
1: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
8: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1: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9: 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和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规模方面，截至四月末，监管企业资产总和达3108.49亿元，同比增长12.7%。投资与经营管控方面，截至四月末，区属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7.9%，超蓄时进度4.6个百分点。
10: 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已举杯塞上湖城。

0: 能唱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2: 3、2、1。
3: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典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赛道两旁，140支拉拉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
4: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5: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蒸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6: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7: 银马加油。
3: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
8: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有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9: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3: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
10: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每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11: 因为我都跑不动了，不过还好卫冕了冠军。一路上都有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
3: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2: 2026银川马拉松已圆满落幕，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
1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满足市民过街的需要。
3: 在保障赛事安全顺畅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今年银川交警首次在银马赛事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14: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15: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6: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 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13: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饮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支又一支热闹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饮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16: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嘛助威。
15: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是3年越野过，还有一个开门红也是就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3: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现。当赛场上每一声加油呐喊，每一次递水援手，每一句指挥口令响起时，都是对城市文明与温度最生动的诠释。
0: 5月16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经过激烈比拼，05队4-0大胜银川队，固原队1-1与宁东队握手言和。
3: 05队坐镇主场，全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尽显不俗实力。上半场第32分钟，05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号梁帅站到了球前，助跑起脚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落入网中，1-0。8分钟后，队员杨立春在中场断球，一路带球30多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射门，将比分变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前，队员贾子墨一脚大胆吊射，足球越过门将坠入网窝，3-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第83分钟，05队队员苏志向锦上添花，将比分定格在4-0。
17: 还是有一点自豪吧，然后就是希望在家乡面前可以拿下一份胜利，然后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比较自信的。
6: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去安排了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场地的这个球迷给非常非常给力啊，营造这么好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之一。
3: 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坐镇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迎战宁东队，近4000名球迷前往观赛，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固原队在上半场后半节踢进一球，宁东队则在下半场最后一刻踢进一球，最终双方1-1。
18: 对我队员的表现也很满意啊，大家也很拼，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去执着于比赛，不能有一丝松懈。
19: 但今天固原队表现特别特别棒，进第一个球之后，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哇，特别特别激动。
3: 除了精彩的比赛，固原市还设置60个特色展位，让广大球迷看得开心、够得愉快、吃得美味。
12: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种养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20: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
21: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20: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使用蚯蚓肥的化肥用量减少了15%至20%，产量却提升了30%。因为口感好，这里的西甜瓜、西红柿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22: 从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也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 七十亩，我们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呢是五千吨。
20: 这五千吨有机肥料预计

可让李岗村980亩的果蔬菜年增收50多万元。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秋。

0: 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1: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
0: 我们今年设置的这个蚯蚓种养循环示范园的项目，推进我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深度的融合和这个种养循环，产量可以提高10%-20%，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可以减少20%-30%这个范围，来推进我们蔬菜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5月17日在吴中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宁夏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设立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红色情景剧等10大板块。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吴中博物馆联合推出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展览以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为主线，将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精品以实物、图片、文字解读、语音讲解等形式展现出来，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3: 展现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2: 5月17日，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宁夏主题纪念活动在银川启幕。活动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现场，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各大信息通信运营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数字科技成果，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应用、便民数字服务、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款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通信行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转型成果。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当天，宁夏移动在银川粤彩城广场举办算力自由智享未来主题活动，以科技赋能民生，以优质服务惠及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宁夏移动集中展示了网络应急保障、 AI 网络复原、智慧家庭、算力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成果，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通信知识，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4: 以科技普惠、智享万家为理念，聚焦健康守护、适老化关怀、亲子教育、家庭连接等方面，用有温度的数字科技构建更包容、更普惠的智慧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
2: 5月16日，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主会场设在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联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多处文旅点位，现场同步开展全民花海徒步健走活动，游客们穿行花海丹霞，打卡观景、采风游玩，乐享美食。
5: 此次活动智能迈步火石寨秀美风光，欣赏独特丹霞美景日盛放的丁香花海，又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调节体魄，放松身心。
2: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后续西吉县还将在将台堡、木兰书院、龙王坝景区、甘井村等地举办红色研学、书香研学、农品展销等特色活动。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5月14日，自治区工信厅在石嘴山高新区开展百名党员联百企、我为企业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现场开展工信政策解读、网络安全知识宣讲、回应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对征集梳理的企业需求将建立专项台账，逐项落实，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个个有落实。
6: 2026年石嘴山市消防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办，22名参赛选手以生动鲜活的讲解方式，将专业的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比赛既展现了选手的科普素养，也推动了消防知识的广泛传播。
1: 北方民族大学近日举办强国战略创业先行主题大思政课，活动设置使命引航、榜样实战、问诊共研等特色板

0: 快，通过理论讲解、校友分享、现场研讨等形式，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古今塞上华容一家，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在吴中市博物馆展出。
2: 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件件文物，纵览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风和日丽的五月，雨过天晴的五月，最适合奔赴户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启一场治愈之旅。预计未来三天我区是晴或多云天，在阳光的包裹之下，气温将逐步回升。18号川区最高气温基本在25到28度，白天比较舒适，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可以去户外徒步或者是来一场山地骑行，但此时的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上下，早晨和夜晚出门还是带一件薄外套比较好。相比之下，南边的固原地区就更凉快了，18号最高气温20度左右，犹如天然空调房，夏天来到这里避暑康养安逸极了。不过呢，五月开始降水增多，如前往山区地带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请做好防风措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1到26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吴中多云转晴，12到26度。固原多云转晴，10到22度。中卫多云转晴，11到28度。宁东多云转晴，9到25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书。

来自英国的年轻小伙斯图尔特·威金如何与中国结缘，并用幽默的力量让很多外国观众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新疆喀什第36中学的图尼萨古利·麦麦提敏为何对足球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继续自己的足球之路，他付出了哪些努力？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建国要加强体力速度。哎呦呦呦！
1: 建国做错要打报告，明白吗？明白了。
0: 不要点头，只要回答明白。明白。
1: 明白。明白。
2: And their jobs that never change. Some are carried out by real life heroes.
3: He's gone.
2: Just. 在三楼是吗？
4: 哎，加油！你成功了！哇塞，非常难。你面对这种火灾和灾难，你害怕吗？说实话，其实不害怕是假的，但我必须迎难而上，因为我的。
2: 职责是一个消防员。我想代表所有的人谢谢您，谢谢保护我们，保护我们。
1: And some of those jobs create happiness and hope for others.
5: 那你为什么来到庐江当英语老师？我们是来支援这个庐江的教育，因为他们这边英语的老师比较缺，所以我们来这边给他们带来英语课。那我听说你是这所学校的唯一的英语老师。目前是。你多忙？
1: 全校的英语课都是我一个人在上，孩子们学英语的这个积极性还是很高，所以上课还是很开心。The
2: jobs that people do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that they live in. Now the jobs that I've been lucky enough to experience reflect a society that is protecting nature, protecting culture, working to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and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Now I can't imagine what kind of jobs I'm going to experience over the next 15 years, after which time I'll be. Anyway, hopefully you'll still be watching and hopefully I'll still be here.
6: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Hello.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但规则瞬息万变。你以为玩的是游戏，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欢迎欢迎！愿每个你。 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般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纪录片《我心无界》，总导演朱奇峰，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将镜头对准一片足球热土新疆喀什，在这里，足球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成为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从迷宫般的古城街巷到标准化球场，纪录片围绕足球展开了5个温暖又励志的故事。绿茵场上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声呐喊，每一次不屈的拼搏，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该片不只记录足球的精彩，更讲述了不受境遇限制的梦想、温暖的人情羁绊，以及人们为热爱全力以赴的鲜活模样。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简直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弗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cılık mı sabut ki?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ş oyna.
1: Böyle oyna acaba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5: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6: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7: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5: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7: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8: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快放来了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6: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呢？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3: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9: 6个。
3: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

0: 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沙过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了，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2: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3: 对。
1: 发生了什么？
3: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跑得快。
1: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4: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3: 就让我踢，
5: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3: 行，
5: 你腿不有伤吗？
3: 我也就十分钟，
5: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4: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5: 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3: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5: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6: 哇，三件套。
7: 想不想老师？
6: 想。
7: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6: 好好踢球。
7: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
8: 对，
1: 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走，上，好，传传传，给土沙哥，土沙哥过，上，好，好，好，好，好，好。
0: 最终麦麦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9: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0: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1: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0: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2: Ой, я гелам кызым үйді сақлайды. Ой, бұлан шықыл қоймайды бұны айтшық қоймайды. Сіз ғол еліп келсіз бұны еліп кетіп қанда қылсыз сақлайды лемында. Сіз мейді алтын кәй, алтын лонға екілсіз, екіліңа құяп бірға қызым. Ол елің бұны екітіп қанда қылсыз.
0: 30年来, 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 买买提江马哈穆提, 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3: Hello，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
2: 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那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8: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3: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5: 能看见。
14: 能看见什么？
1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16: 西多厉害，
17: 梅西厉害，
16: 西多厉害好吗？
17: 梅西厉害好吗？
16: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那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17: 没有。
16: 昨天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9: 有。
18: 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9: 好。
20: 这里也有。
21: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

0: 起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 可以了，
2: 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3: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4: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5: 好，
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走啊。
0: 来你啊，
1: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4: 你不喜欢踢球吗？
6: 啊，
4: 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6: 再见，再见吧。
3: 勇敢是会传染的。
6: 好好做啊！
3: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7: Ben top tepsem.
8: Top tepsanız yaralansanız can.
7: Yaralanmay, yaxşı tepem.
8: Hə, maqul əmsə yaralanmay. Yaxşı tepem bulan duran, mən ən sərəf qalın, mən diqqət qalın. Hə,
7: maqul.
0: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1: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 Bu nə?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会喷火还会飞。
3: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0: 他保住人家，老师。
9: 真的是那是队友。
10: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9: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0: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9: 你的左边，
10: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1: 休息一下，
9: 把眼罩再摘掉，休息一下。
10: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1: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0: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1: 不是的。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9: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行，
9: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
1: 嗯，
9: 儿子啊。
1: 嗯，如果
9: 没有如果去。
1: 哎，好。
10: 你舒服了吗？怎么了？
1: 我不想回家。
10: 坚不住吗？
1: 就是
10: 他本来很疼，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1: 说不行，你这来。
12: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春，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3: bu müsabıkı çıkan ceryallarını köyünümde özden kızlık ışık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nki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

0: Ol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ben.
1: Çünkü很多地方比赛嘛. 就说放心吧，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 1米72、1米73。
1: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
3: 他现在就1米68。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召集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慰问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1: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啊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嘿，
1: 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哈市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贺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

0: 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1: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2: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3: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4: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5: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6: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7: 差太大了，意甲和奔驰
8: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1: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0: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9: 收复线，
1: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是来嘛，是那没得来，走哪去？先那个左脚开始，
1: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0: 怎么样，那儿？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0: 努力
0: 啊，对啊，我也
10: 一定要努力。努尔可以踢，
11: 努尔老师你求求说，
10: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可以踢啊？
11: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0: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3: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0: 哎，唱歌时间到了。可以吗？不是吗？
11: 妈妈，妈呀，不行！哎呀，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来，马上来，我让他们去，我
11: 给他。能过。
0: 哎，把口袋没得。可以了。
14: 请驾驶交代。
15: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吧。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财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2: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3: 江。

0: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1: 我不认识。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林了？
0: 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0: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1: 谁负责我找谁要？
2: 放心吧，
1: 来，跟我来。
3: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4: 在。
3: 好。
4: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5: 同学，你找我？
3: 啊，对对对，我找你。
5: 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6: 对，是潘尼西林啊，
3: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5: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3: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5: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3: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5: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7: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3: 请问您是院长吗？
7: 是啊。
3: 我就找您。
7: 找我有什么事吗？
3: 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7: 哦，
3: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7: 啊，不错。
3: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7: 潘尼西林。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你就来找我喽。
3: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7: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3: 谢院长，
7: 来吧。
3: 哎，等一下，我对象笑了
7: 啊。你对象很漂亮，
3: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8: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9: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8: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6: 谢谢你。
8: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10: 首长，
11: 我现在躲在炮校。
12: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1: 您早保重，保重，保重。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我没，我去去去，怎么是？
13: 回电话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3: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3: 什么事儿啊？
13: 哎，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
3: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3: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3: 为什么呀？
3: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3: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3: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3: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唤。那是馋的，可惜的那顿好吃的喽。哼，
2: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嗯，
4: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2: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就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2: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4: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5: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
4: 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免得连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
5: 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3: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5: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3: 什么区别？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啊？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4: 小姑，小姑，小姑，小姑，小姑夫来了，还带着花呢。
5: 你胡说什么呀？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花，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上座。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安静，赶快道歉道歉。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0: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6: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4: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他。
4: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仅仅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2: 兄弟，
7: 老蒋，
2: 来，
7: 哥，上来啊。
2: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3: 怎么跟蒋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嗯。
7: 老乡，你看见了吗？
3: 厉害！
2: 早知道啊，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是吧？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2: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6: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2: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6: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罪，你干嘛要装罪啊？
2: 谁说我？

0: 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2: 哥，
3: 没事，
4: 没事，
0: 喝。
1: 来了，
2: 是，你回多少？没事，我先去，出去，
4: 我没事。没事，嗯，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了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谁喝大？你们问。
1: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0: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是都醉成这样了。
0: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5: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5: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不用担心。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妈！
5: 不许！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5: 在我家啊。
0: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5: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5: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谢谢。
5: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0: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5: 讨厌，真坏。哎，
0: 我坏吗？
5: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1: 谁写的夸你？
0: 哎，我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我没过脑子，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2: 林姐，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多少次，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1: 没有。
0: 有劲没劲？
1: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3: 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3: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3: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3: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4: 回来了。
5: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4: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5: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4: 为什么？
5: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4: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5: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
5: 他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5: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5: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

0: 病吗？
1: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0: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1: 这下降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2: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3: 哎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4: 啊，老姜，
5: 走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1: 江南人，哎。
5: 啊，大姐。
1: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5: 是吧？
1: 啊。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5: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1: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5: 铁了心了。
1: 那就好办呀。
5: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1: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5: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1: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5: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6: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5: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6: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5: 好，我去试试。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5: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1: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5: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1: 那他什么态度啊？
5: 谁啊？
7: 来，
1: 杨书记，
7: 你找我？
1: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7: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1: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7: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1: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8: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6: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7: 我能。

0: 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2: 那依你呢？
0: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过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
5: 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必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吗？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校区，
3: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
1: 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 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把斤肉。
1: 怎么才掉了把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哎呀，江团长，你这是
3: 干嘛？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进口面，我这身体倒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今天
3: 哎呀。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哎，没事，我来。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0: 哎，没事。哎呀
2: 呀呀，拍什么？
3: 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4: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3: 去。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6: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6: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6: 那就。
2: 哎，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6: 白兰地。
0: 哦，
6: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2: 你想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7: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7: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0: 江团长，
2: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
0: 哎，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哎哎
0: 哎，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那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0: 来来来，
3: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6: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10: 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呀，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9: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8: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9: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8: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9: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8: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9: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如果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8: 她急什么呀？
9: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8: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 你一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6: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1: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6: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1: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6: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6: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6: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6: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1: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
0: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兵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0: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1: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哎呀，那都不带了。 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唉，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

0: 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1: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I love you。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0: 哎哎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哦，喂，咱们睡觉吧。
1: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1: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
1: 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股。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有洗腚呢？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哎，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瓦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3: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啊。
3: 啊？就是。
2: 啊？是什么？
3: 我来那个了。
2: 来哪个了？
3: 来例假。
2: 来什么假？
3: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2: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3: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2: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上来吧。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别碰我！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坏人，流氓啊！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2: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2: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2: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想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你醒醒！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2: 行了，老弟，咱们有劲儿。哎呦，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了吗？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4: 他奶奶的，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嘿，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
1: 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
0: 是吧？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叫有这么多天呢，这天天下午，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那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1: 早上吃什么？
0: 你自己不会看。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个。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迟到了，正打着呢。

0: 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不是这个。那是什么？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那什么呀？我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
1: 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哎，我重洗，我重洗啊！

0: 闻闻，我打肥皂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

0: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 感谢你了，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晚上上床，我感谢啊。不要脸。哎，
0: 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1: 哎，跟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你看吧，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
0: 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
1: 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笑>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哎，
2: 结婚好吗？
1: 你指哪方面？
2: 方方面面，
1: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2: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嗯，一半一半吧。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谁在说瞎话呢？
3: 哟，你老婆呗？你那说瞎话的，说什么瞎话了？啊？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1: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
1: 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3: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1: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
1: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1: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喝。嗯。

0: 起奏国歌。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十一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 他以南翔、翔、南风、木文、燕亭、亭、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1: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1: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2: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

0: 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心灵院二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1: 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2: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3: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二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2: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3: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0: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4: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0: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他不说一句话，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的愿望。
0: 2023年3月10日，清华。

0: 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1: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它跟这个方向差不多。由这一个青年手这么
0: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

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

0: 他非常尊重刘宪忠，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1: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1: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1: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宪忠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0: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要求入党。
1: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宪忠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宪忠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宪忠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

0: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湘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

0: 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1: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于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

0: 个中学教育五十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1: 我一脸等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2: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4: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技术。
3: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0: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3: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0: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让我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坐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 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3: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5: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0: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霜降后，宫城月市进入了持续近四个月的收获期。成熟的柿子挂满枝头，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柿子一车车运出果园，送往一个个加工作坊。宫城柿子去皮晒成柿饼后，质软透明，表皮有糖汁渗出并结晶形成糖霜，形如一轮明月，因此取名月柿，也让这里有了月柿之乡的美名。
1: 十二月的宫城绿意葱茏，丰收在即，走在田间，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熟了的柿子挂满了枝头，空气当中还飘散着村里人家晾晒柿饼的香甜。2021

0: 今年工程柿子的产量超过了70万吨，约占全国市场的1/5，也就是说，全国每5个柿子就有1个是产自这里。今天，越柿已经成为了工程响当当的名片。这片美丽富饶之地，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望。
1: 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距离桂林市108公里，三面群山环抱，境内丘陵河谷平地交错。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成为中国主要的柿子产区之一。22万亩的种植面积创造出每年70亿元的综合产值。依靠红红火火的柿子产业，这里的村民过上了家家有楼房、户户有轿车的好日子。走进村庄，干净整洁的村道旁，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每家每户的院落、窗台、外墙都有鲜花绽放。村中的孩童在球场上尽情撒欢，昔日边远贫穷的少数民族村落，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农历10月16是瑶族传统节日盘王节，村民们来到供奉瑶族祖先盘王的庙宇庆祝丰收。锣声响亮，鼓声阵阵，人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同时也表达他们对祖先披荆斩棘、建基立业的敬意。每年盘王节上，人们都会唱响盘王歌，这是瑶族的民间史诗。关于他们的历史与传说，就在一代代的传唱中流传了下来。工程瑶族自治县置县于隋大业年间，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唐朝初年，就有瑶族先民迁居到工程。至明清时期，从湖南、广东等地搬迁而来的瑶族移民人数达到顶峰。凤州明的先祖就是在明朝时期由湖南迁徙而来的。新落脚的移民要解决温饱并不容易，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山坡林地间竟然生长着野生柿树。
2: 可能有大半亩地吧，一棵就是把那个地的都接满了。听老人说了，那棵树呢，剪下来一年的有2000-3000斤果。我们的祖先他们呢就知道，这个柿子是可以充饥，可以充粮食。
1: 柿树是中国原产的古老果树之一。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开始栽培柿树。到了明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掌握了柿饼的制作技术。野生的柿树带给人们意外的惊喜。他们平日里开荒垦食，辛勤耕作，入冬后就上山采摘，把柿子晒干后做成柿饼保存下来。粮食足够的时候，柿饼只被人们充作零食，有时也会挑到邻近的集市售卖，贴补家用。直到有一年，一场天灾到来。
2: 上半年下了冰雹，下半年呢又干旱，都水稻呢都欠收了。我们这个村的祖先，他们都是主要靠那个柿饼度过了那个灾荒。经过那一次灾荒以后，祖先们呢可以说是放了一半的时间去摘柿树了，还有一半时间是种水稻。
1: 那一年，许多地方的灾民都因为等不到朝廷的救济，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只有凤家所在的村庄靠着储藏的柿饼熬过了。

0: 百年，这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1: 用我们的老话讲，要靠自己的手跟骨，就靠这个手，自己要有志气，不要靠别人。
2: 要什么都是要自己去创造，
1: 要自己创造，自己去搞。
0: 鸡叫出门就上坡，晚上收工月亮落。从那以后，宫城许多人家开始移栽野生柿树，种在房前屋后。勤种果树多攒粮食的传统被这里的人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在宫城百年以上树林的古柿树还有500多棵。
3: 手根骨硬，什么都拿得起来。从古至今，遥想人的身上都有着一种不畏艰难的意志力，一份自立自强的精气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一路走来，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大山之中扎根繁衍。曾经帮助人们熬过灾荒的柿子，也在大家的努力下发展成为了致富的产业。
0: 收获期是果农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早上7点，李强碧夫妇就开始打油茶，为前来帮忙采收柿子的村民们准备早餐。请客人喝油茶是宫城人待客的最高礼节。
4: 好可惜啊，这个影响
5: 还够过你们三家。
0: 在桂北高寒山区，放有生姜米花的油茶是人们上山劳作保暖御寒的重要能量来源。
3: 哇，这些就都是您的柿子了？
6: 是啊。
3: 全都熟了？
6: 全都熟了，但我最大的1斤3两。
3: 您今年收益能有多少？
6: 40-50万应该差不多吧。
3: 40-50万，这在村里算是一个什么水平？
6: 我们算一般的吧。
3: 这还一般呢？
6: 一般，有一些比我们还多的。
0: 2022年又是一个好年景，柿子的平均亩产达到6500多斤，收购价格也比往年要高，鲜果每斤能卖到2.5块。许多果农种了30-40亩地，算下来纯收入超过了30万元。经历过苦日子的李强碧对生活的变化感慨万千。
6: 这非常的艰苦，因为每一天都是三餐都是杂粮饭，晚上照明亮是靠那个送名字，没有以前叫羊油，没有的买不起的。去赶集市的话，一天来回要走10个小时的路。
0: 20世纪70-80年代，宫城还是一个以种植水稻、红薯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的县。在农村地区，人们大都过着一日三餐杂粮饭、一年四季不衣裳的苦日子。为了摆脱贫困，这里的人们试过种生姜、种毛竹，但始终都没成效。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产靠救济，这样的评价让宫城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6: 说实在话，那个心里是惭愧的。大不了别人有双手，你有双手，你为什么不？别人能够创造呢？为什么你不能够创造？因为别人的家乡好，为什么我们家乡不好？所以我们跟别人有差距，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改变它。
7: 保证不错。
0: 那个时候，村民们守着宝山却不自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房前屋后的柿子树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宫城各村开始推广大规模种植。李强碧也和几位村民一起试种了10几亩地，可没想到辛辛苦苦3年种出来的柿子做成柿饼后拿到集市上售卖，结果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受欢迎。
6: 当时我们的果啊，生产出来以后，别人说嫌你水分重，说成都低，说不要你的。
0: 虽然最后勉强卖了出去，但祖传的手艺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0: 大家都很失落。李强弼不服气，请朋友从外地带回了当时最畅销的一款柿饼。打开包装后，成品的模样让这个山里汉子有些震惊。
1: 好在哪？它这是一个是美观，由于那一层霜，那层霜非常的好看。这个你把那个霜擦掉以后，那个果是银脸的，像镜子一样的，它清脆，好吃，它比其他果的好吃。
0: 原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是由家庭手工作坊生产的传统粤柿，无论是在柿树的种植技术上，还是在柿饼的制作工艺上，都渐渐与其他柿子主产区拉开了距离。品质不行，卖相也不好。意识到差距的人们开始四处学习经验，不断改良品种，引进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工艺。几年努力下来，终于打响了粤柿的品牌。
1: 打比方说，别人给你，别人有饭，别人吃不完的给你，那你就提剩饭了，是不是？有菜提不完给你，那你就提剩菜了。所以你必须靠自己搞起来了，自己心里才舒服嘛。
0: 恰如傲霜沥血的柿子，手耕古印的果农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终于迎来自己的春天。2015年，宫城粤柿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7年，广西宫城粤柿栽培系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获得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市农人均年收入从曾经的不足800元增长到22000元以上，足足翻了28倍。十多年来，宽敞的道路修到了宫城的每一个村庄，山里的特产快速运出大山，山外的物资也更顺畅地进入村民家中。曾经土布衣裳、粗茶淡饭的村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也在向城里人看齐。柿子丰收旺季，加班加点的不光有忙着抢收的果农，还有跟时间赛跑的水果商人。果农和果商就像钟表上的螺丝，环环相扣。采收、分类、交易、打包、发车，各工种配合的严丝合缝。杨艳军和助手再次确认配送单后，满载宫城柿子的大卡车连夜发车，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每年的11月底至12月初，随着寒冬来临，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柿子慢慢退市，宫城柿子正好赶上欧洲传统的节日消费旺季。
2: 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出口俄罗斯的，然后以前有做泰国的，有马来的，有越南的，这两年越南比较好做，越南现在是目前我们这里最大的市场。
0: 由于粤柿品质好，到20世纪80年代就有出口商把粤柿卖到了日本、美国等地。然而，敢于直接做出口贸易的宫城人却极少。这些年，随着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越来越多，开始有宫城人进入国际贸易领域。2019年，同样看好海外市场的杨艳军也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然而，要打通出口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杨艳军刚刚燃起的斗志，就在办理各种文件的事情上碰了一鼻子灰。
2: 还是要走海关嘛，那些所有的文件嘛，就是把这个果园注册下来啊，还有那个包装厂注册下来啊，然后出口公司注册下来，也是那时候做出口公司，我们是也是无头苍蝇的。
0: 要做水果出口贸易，必须要拥有具备生鲜水果出口资质的果园、生产加工厂和外贸公司，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对于毫无经验的果农们来说，每一步都像在翻越一座高山。

0: 正当他们苦恼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的回访电话打了过来。随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府推出了提质增效的服务，为有意做出口贸易的村民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在县农业局和海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杨艳军两个月就把各种证件办下来了。踌躇满志的杨艳军准备了200万斤鲜柿子，决心打好出口第一仗。然而柿子从广西运送到新疆或内蒙古口岸，再运往俄罗斯，通常一个周期需要20到25天时间。因为没有超大规模储存经验，等柿子到达目的地时，表皮都长了霉菌。
1: 你看那时候落的那个仓库就是落最高的落24个筐落起来，亏得一塌糊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吃过一轮亏了，东西就好解决了，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好解决了。霜冻问题你不是那个风吹的吗？是不是拿着捂一层塑料布上面再糊一层草帘上去，它就不动了吗？
2: 这么简单，
1: 这是土办法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工程人在跌跌撞撞中打开了国际市场。如今长途运输的保鲜技术早已实现了智能化、科技化，拥有柿子出口资质的企业在工程县已经增加到12家。2022年，全县超过20万吨柿子出口到美国、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3: 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群。在工程人的眼中，自立自强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而是一种不断拓宽格局的进取，一种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韧劲儿。正是凭着这种劲头，工程人不仅让柿子踏上了跨国之旅，也真正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随着国家推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工程人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0: 伴随着工程月市声名鹊起而来的是每年络绎不绝的游客。背靠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张世界级旅游名片，工程人也想着要发展旅游。然而环顾四周，工程的山水风光优势并不明显。2003年，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围绕柿子产业开发旅游项目，把红岩村确定为富裕生态家园新村建设试点。为了响应建设家乡的号召，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到了村里。当时朱建伦和31户村民一起报名参加红岩新村一期建设，然而房子是建起来了，装修的费用却再也拿不出来了。为了解决难题，大家决定利用自己的信誉互相做担保人，和各自相熟的建材商约定先赊账。
2: 您怎么替大家担保？这么多人，这么多事。
4: 因为我们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常年都在外面做生意，跟他们都比较熟悉，也比较信任的。
2: 提升装修的那肯定不止一家两家。
4: 是啊。
0: 短短7个月后，红岩村32家新民宿建成完工。除了精美的装修，村民们还做好了户间的绿植美化，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当年10月，首届工程月市节在红岩村举办，以节为媒，打响了工程乡村旅游品牌。
4: 我当时呢，建房子的时候，花了82000块钱，后来我装修好以后，一共花了16万多，
2: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4: 是啊，到2005年我全部还成了。
0: 20年来，红岩村每天都在变化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最初的农家小院到今天的精品民宿，从昔日的大众旅游到现如今的高端定制沉浸式深度体验，村民们对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想法也都在这20年间有了跨越式的认识和改变。

0: 我看这边的民宿基本上都是一个规格哈，这是统一规划的吗？
1: 哦，对，
2: 这是我们的大厅。哇，
3: 走进来感觉面积还是很大，很宽敞的。
2: 嗯，然后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茶室和一个书桌，平常呢，可以给客人在这里喝喝茶、写写字什么的。然后室内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来装。
3: 整体装修的费用投入大概多少？
2: 2019年也升级了以后，大概是300多万这样。
4: 好的居住环境也要搭配好的菜品。现在朱艳玲很喜欢在制作家乡传统美食的基础上琢磨新菜式。
5: 油茶鸡来啦。
6: 哦，这就是油茶鸡。
5: 哇，啊，确实哦，看着像烤鸡，但是好像又油炸过，是我猜的对不对？
1: 对。
4: 看着眼前自信开朗的朱艳玲，人们很难想象，在10多年前，她去过的最远地方是离家20多公里的县城，也因此在刚开始做民宿那会儿闹出了不少笑话。当时有客人想要订一餐好一点的饭菜，她按照自己想象中的高标准，分凉热菜准备了3桌，却不想弄巧成拙。
1: 就特别不满意，他说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就他说我是看着广告来的，反正他很生气，没有吃就走了。
4: 接待餐标怎么定，成本和收益怎么记账，客人不满意要投诉怎么办，这一个个问题成为当时很多刚刚放下锄头的村民在经营中碰到的普遍难题。村民们意识到要做好乡村旅游，硬件上去了，服务跟不上，早晚会败光人气。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主动走出去，每家每户派出代表一起到外地学习经营管理，当地政府也经常组织培训和学习。几年下来，村民们的努力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2: 就有柿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提前一个月会把房间排满，就不光是我们家这么多，就整个村秋天没有见过村里面有空的。
4: 随着新村建设慢慢走上正轨，村里又修建了观光小道、瑶族特色风雨桥，完善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让这里成为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如今，宫城县已经对801个村屯中的702个进行了整体规划，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可持续发展道路。
7: 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农业文化就有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等不靠的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宫城县粤式产业发展的一种原动力。从一产发展为加工业，再到发展观光旅游业，三产融合，它最主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激发村民自身的内生动力，才能帮助产业快速的迭代发展，高质量发展。

0: 一年一度的月饰节开始了，晶莹的柿饼映照着人们的笑脸，这份古老又现代的甜蜜事业还将在这千年遥香中续写新的传说。
1: 工程人常常说柿子红了代表着事事如意，在他们看来，火红的柿子就是红火的日子。靠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土地的坚守，工程人收获了今天的幸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们以自立自强为犁，以邻里互助为耙，共同耕耘出美好新生活。

0: 隆冬时节，万物萧疏，雍西的乡间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肥沃的土壤，三河环绕的水源，为这里的农作物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连绵起伏的八月山下，沃野斑斓，高处的丘陵山坡上，菊花盛开。低矮一点的平地田块里，蔬菜青绿，八千多亩花海竞相绽放，让小镇四季花香不断。年前的销售旺季，正是花农们最忙碌的时候。芳香四溢的美丽事业，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花那些东西好哦，反正那片花卖又卖那片花，东西一文五的花，你真那个好些。只要有钱，什么不就有了？
2: 心情好点，肯定人就感觉到漂亮点了嘛。然后他们城的话，要年轻十岁嘛，至少说，连老年人都吃饭都出来到处走走。
0: 重庆市大足区雍西镇，坐落在八月山下怀远河畔。雍西镇原名瓮西庙，始建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镇中几十栋川东传统民居沿街而立，素朴雅致。茶馆里，人们泡上一杯清茶，晒着太阳，聊着家常，就能度过一个上午的时光。八月山下分布着7个行政村，新式楼房一座挨着一座，村民的庭院，一户一景，处处花开。人们把日子过得如诗如画。为了迎接新年，雍西老街要打造一步换景的艺术花界。胡春梅承接下了这项工作，一大早她就和同事们张罗布置起来。
3: 冬天看起来还是有点熟，我们加一些时令花卉进来。
0: 雍西人种花爱花，也喜欢用花扮亮自己的家园。别出心裁的花草搭配，琳琅满目的鲜花盆栽，给新年里的雍西古镇增色不少。
4: 我们来做了之后，张家阿姨、王家大娘看到我们来弄这些，平时都帮我们把这些花草都照应着。人人都是爱花之人，这就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过去，雍西一直以传统粮食作物和蔬菜产业为主。2017年，重庆第一花卉大镇白石驿进行花卉产业扩容转移，雍西镇吸引了许多花卉企业。

也落户。胡春梅就是那时来到雍西，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建起了一座花卉园。然而事业刚

0: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园区就告急，草本花卉它是需要每天都要浇水的，如果说是哪怕停两天水，我们的损失至少都上百万。
1: 就在胡春梅不知所措的时候，英欣然伸出了援助之手。附近的村民赶来给河道清淤，政府也协调来大型挖掘机，大家一起合力疏浚，重新把水源引进了园区。
0: 当天就组织机械过来，把河底的淤泥给我们进行了清理，一起上下同心，我们去解决它就行了呀。
1: 雍西人的暖心相助让胡春梅十分感动，她觉得来到这里建园种花的路走对了。但这次危机也让大家意识到，花卉产业靠天吃饭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在政府的主导下，产业园里建起了一间间育苗实验室，利用植物的根茎叶等活性组织，在无菌和适宜的人工条件下培育种苗。实验室里除了来自西南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人员，还有许多普通村民。这些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第一次穿起了白大褂，走进了实验室。
2: 从来没做过那个精细的活路，做起事情来都打抖抖。一个事情你越是怕它，你越是做不好它。做一次不得行，做一百次总得行了噻。
1: 胡华碧过去和丈夫在城里打工，如今她在花卉园工作，一个月不仅有3000多元的工资，还能学习花卉种植技术。丈夫则打理着自家的六亩花圃，一年下来夫妻俩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像胡华碧一样在园区工作的还有100多人。
3: 以前的话根本就没有想象有这种技术，因为我们年龄岁数大了，有50-60岁的学习是相当有点困难的，那还是要坚持噻，为了自己的生活嘛，都要去努力去做，去改变自己。
1: 从小小一片叶子到实验室无限扩种，从培养基中的花芽到地栽移植，科技育苗不仅让村民收获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也让他们更加的自信。在花卉产业园的辐射带动下，短短几年时间，雍西已经有2000多位花农参与花卉生产，每年1.5亿株花卉盆栽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中国各地，给当地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雍西也成为了重庆最大的草本花卉生产基地。这份散发着花香的美丽事业，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爱美的雍西人用四季盛开的鲜花，把自家庭院装扮得或清新雅致，或明艳动人。
4: 你看我个假山，又喷水，一次里面我种了几波那个睡莲，到热天的时候，泡杯茶，听到那个水声，看到那个睡莲花，舒服得很。
5: 好嘞，好嘞，有嘞。
1: 百花盛开之地，连空气中都带着丝丝缕缕的香甜。从一方庭院到乡村田园，与花草相伴的日子悠闲惬意，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其实，雍西人最早与花结缘，始于一个石堡开出火莲花的传说。明朝末年，雍西所在的八月山一带战火连年，导致民不聊生，土地荒芜。直到清初湖广填四川，许多人带着对土地的渴望来到雍西。刘氏先祖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批垦荒者。刘千胜家中保存的族谱里记载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故事。
6: 我们的老祖先一行七人，从湖南宝庆新沂出发，涉山涉水，逢凶遇险，不辞辛劳。他们来到这里以后，

0: 伐木除草，百业齐兴。
1: 在坚硬的石堡荒山上建设家园，谈何容易？人们不得不走出晚归，拓荒垦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桩火莲花开的怪事在村中传开了。
0: 早出晚工的人就看到田头的莲花开了，而且他还要走路，就是你走，他就跟着你走，所以那个传得很深。
1: 大家渐渐发现，凡是看到鲜红如莲、花朵盛开的田地，往往当年就能大获丰收，怪事也就慢慢变成了祥瑞之兆。
0: 肥料在田里头还是腐烂以后，早上和晚上它那个气候稍微凉快下来，它那个泡泡发射的一种反射的光，好像就是莲花一朵朵的。通过这个故事，他们教育那些年轻人说，你不勤快点睡懒觉，你都看不到那个莲花，你看到莲花了，里头要发到财。实际上就激励他们早出晚归，好好去干。
1: 石堡开出火莲花的故事在雍西流传开来，人们以此激励自己专于农事，勤于劳作，也把坚韧肯干的精神一代代流传下来。如今雍西的乡村里依旧延续着地不能荒、田不能空、塘不能干的老传统。当山下的平地种满了粮食和鲜花，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周边成千上万亩的荒山。这一天，肖丽正开着自己改造的山地拖拉机翻耕土地。
2: 现在那个深度还是可以了，比较正常了。
3: 来，你看嘛，抢得到。这个是最容易缠旋根的，是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旋根还会缠到上面。
1: 肖丽是2017年回到家乡的。回乡后，他一口气承包了2300亩荒山种植油茶树。本想大干一场，却发现许多大型机械设备根本没办法在丘陵山区地带作业。
3: 那个时候买了一台挖机回来之后，一干半个小时就抛了。今天要么就是这里大臂坏了，明天那里油缸坏了，甚至履带也掉了，这是干农业碰到最头疼的事儿。
1: 雍西山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想要继续发展，就只能去山地土壤肥沃之处拓荒。但在过去，仅靠人工开垦十分困难，一天下来，即使双手被灌木枝条划得伤痕累累，也开垦不出一分地，村民们只能看着连片的荒山发愁。
3: 过年回家的时候啊，看见一个邻村的一个老太太上山去浇水，那个路真的是没办法走的，年龄大概有70来岁，还要负重100来斤，全部靠肩挑上去。然后我再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不种在山脚？他说山上的土好一点，山上这么好的土壤，那我们干嘛要荒废呢？
4: 这个机器的这个改进版，还有一个可靠性，要把它提起来，抓紧时间把它熟练起来。然后，
1: 肖丽在大学学习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便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改造农机。能翻地的拖拉机，能爬坡的旋耕机，能砍树除草的挖掘机，逐渐由想法变成图纸，再变成现实。但山区地形多变，改造的机械在实际应用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3: 头面脱落全部要整完，把那个盖了就行了，往后面搬搬上，搬上搬上。但是我们选的作业的时候，又会涉及到草，还有藤蔓，还有乱七八糟那种纤维，一打它就所有的东西全部缠绕在上面，3天1小修，5天1大修。
1: 每次遇到难题，心灰意冷的时候，肖丽总喜欢去附近的黄桷树下坐一坐。在雍西，百年以上的黄桷树随处可见，当地也流传着一个关于它的故事。相传黄桷树、棕榈树、香椿树本是三兄弟，他们结伴想要寻找一片沃土扎根安家。棕榈树

0: 胡安逸选择了河岸边，香椿树喜欢阳光，独占了向阳坡，剩下的黄桷树只能扎根荒山石缝中。
1: 按照老一辈的做法，就是说春天和租树都没得到什么好果子，反而是吃苦耐劳的老大黄桷树啊，在乱石堆里面长成了参天大树。黄桷树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不管你碰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难题，然后我们都要有力的生根扎下去啊。
2: 多了你该分辨了，坚决坚决保持下去。
1: 人就像你们说的那种叫犟啊，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一块不服输的劲头，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总会好下去的。
2: 把剪刀打起。
0: 黄桷树下是村民们休息聚会的地方。
3: 我们看那个弯弯，
2: 哎，有篱笆就行了噻。
3: 哎，就是
2: 有篱笆的，栽到什么管算。
0: 小李常常在这里陪长辈喝茶聊天，相互交流，逐渐成为忘年之交。
2: 那边，哎，等一下。
0: 开荒遇到难事，经验丰富的村民常常帮忙出谋划策。
4: 挖口那个高道，你要搞浅点儿，别个过去轻巧点儿噻。
5: 我那个刀子窄了，放宽一点儿，他不是都那个了噻？
2: 哎，要得。
0: 老一辈人传授的经验，邻里间的相互帮助，让这位年轻人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三年的时间里，经过上百次尝试，适应山地的农机终于改造成功。
1: 它一个摆幅下去可能就是十几个平米、二十个平米，比人工效率呢要提高到十倍以上，一天的作业的面积可以抵到十五个人。
0: 过去人们开垦一亩地需耗时半月之久，现在有了适应山地丘陵的农机助力，一天就能深翻十多亩土地。如今一千多亩山地已经被陆续开垦出来，种下了一棵棵油茶苗，对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肖丽充满了希望。村民们也利用山地机械不断开垦荒山。
6: 最开始那些小区里的事儿都是那种杂草，他们就用那种小型的机器把土翻了，杂草那些碎了，碎了之后都翻到埋在地下，埋到地下就组成那个有机肥，只要勤快能干，我们一样的可以在那个丘陵上种成我们的那个金丝黄桷。
7: 弄个荒地那个整嘛，就拿挖机那些来翻一遍，那脚脚的都是好的了。明天只要我来接四个山头，我估计瓦石水果的产值应该在100万以上了。
0: 雍溪周边4000多亩荒山变成了良田，界牌寸的连片山地已经被初见雏形的油茶园覆盖。梁峰村村民正忙着晾晒当季收获的金丝黄桷。石堡村果树成林，林下跑山猪成群觅食，一派现代生态农庄的模样。这片土地给雍溪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期望。老街上，村民们用舞狮、鲤鱼灯来庆祝丰收，迎接新年。日子越来越好，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雍溪的戏楼里总是座无虚席。过去，大家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老街上的戏楼逐渐荒废。2022年，人们把古戏楼重新修缮改造，定期邀请戏班进行演出。

0: 一挂鼓，牵了你的嘴。
1: 雍西人把石宝变金山的故事搬上戏台，用这样的方式寄托着浓浓乡情，也唱出了今日的美好生活。
0: 荡起帽

0: 富起来的雍西人把曾经村村相连的泥土道、石头路建成了宽阔的柏油路。循着这条路，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说起家乡原来的样子，肖迪还记忆犹新。
1: 小时候那一片都没得路的，全是田坝子。我跟人家让路，我最怕掉到田里面了。我回来看到这个路啊，好宽了，你不要说人，车都可以戳几个的。定位一发，这个都找到了。不管是种菜也好，种果子也好，我们拿些出去好方便嘛。
0: 雍西一直有着种植蔬菜的历史。2018年后，为了应对花卉生长对优质水源和有机土壤的需求，雍西镇开始发展绿色生态农业。2020年，离家多年的肖迪听说镇里出台了扶持农民创业的相关政策，种地大户可以申请免费的产业配套和灌溉设施，于是他下定决心回乡发展。
1: 你要想带动农民增收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块土地把它盘活。30年前他们也是在种着这一块地，就只有一级水稻，种完了过后就没得了。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来操作的话，把它的产值可以翻倍。所以说当时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回来做生态农业。
0: 肖迪在家乡承包了300多亩土地，但隔行如隔山。原本做香蕉生意的他，没想到走生态农业的路子会这么难。
2: 好恼火哟，那个吃的
3: 又要扫虫，
1: 几十个洞洞一张叶子，没那个好的得了。
0: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结果就是菜苗弱小，虫害难控，鸟类偷吃。忙碌了大半年，精疲力尽的肖迪收获了一园子歪瓜裂枣。
1: 甘蓝的叶子啊，起码1000只虫有的，密密麻麻的，看到都吓人。当时我吓得哆嗦，因为我不用药，应该怎么把菜种出来呀？其实真的就是在怀疑当中，这样子逐渐的在否定，逐渐的在坚持。
4: 长虫的话啷个做啊？
5: 那豆浆给撒点，都带给你的个，它自然就没得了。
0: 为了控制虫害，肖迪向村里的老人讨教土法治虫。为了减少鸟害，他去邻里各家请教驱鸟方法。那段时间，肖迪的难处也被村民们看在眼里。
5: 这边的些人都睡觉了，他两个都在土头里看，啷个不拿出好心来去帮助他呀？
1: 之前我种玉米的时候，那些鸟都非常喜欢吃噻，他们就跟我讲要用那个鸡毛啊、鹅毛啊，他说捞起来放在土头，然后来做。因为鸟它也比较忌讳它同类被伤噻，伤了过后啊，那个鸟它闻到这个，它就跑了。农业的智慧特别特别优秀，我觉得。
0: 回到家乡，重新做农民。肖迪一边汲取着传统农业的智慧，一边通过政府与高校取得联系，请求远程技术指导。
6: 看看，全部是这样，全部是这样的。
1: 我大部分的这个苗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在大家的帮助下，蔬菜农场安装了生物防虫设备。一次次的学习尝试，肖迪终于掌握了有机蔬菜的种植方法，成功打开了市场。忙不过来的时候，肖迪还会请村民来这里打打零工。有了额外的收入，大家都很开心。
5: 我在他那头来一年前给做点，到现目前我都有1000块钱了噻。老太婆家嘛，嘎，要吃点水果呀，穿件新衣服些，他后边都没得出钱了噻。因为劳动了，劳逸相结合，身体又健康了，想起都甜，想起都心头都乐滋滋的。只好见到他们一打电话，我灯里头都来了。
0: 这一天是生态农场的开放日，许多城里的游客闻讯而来。大家卷起袖子，享受着亲手收包菜、下地拔萝卜的快乐。宁静的小乡村成为了一片欢声笑语的海洋。

0: 人们亲近自然，体验生态，小小的菜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让雍西的美丽乡村美得更有韵味，更有温度。2022年，雍西蔬菜种植面积近20000亩，年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正月里，古镇老街上热闹起来，一场厨艺比赛正在进行。生态农庄出产的有机食物成为宴席的主打。作为花卉之乡，这里的美食自然也离不开鲜花的点缀。
1: 雍西不光是要种花，而且可以拿来做菜，小绿花和十字花颜色搭配得很鲜艳。
2: 我们雍西的本地特色就是黄菊，很好，可以来做茶香花粉红烧肉，又可以做菊花鱼。
0: 金丝黄菊点缀的菊花鱼，花粉红烧肉香气浓郁，加入花瓣炸制的豌豆饼香甜酥脆，丝丝缕缕的花香恰到好处地融入美食之中。无论是餐馆的大厨，还是农家乐的掌勺人，大家不分彼此，一起交流，只为自家菜品赢得火莲花开的好彩头。
3: 那个白花呢，当时一种菜品呢，如果取得成功，也是对我们菜品的一个大的宣传，所以我们感到是自豪和高兴。
0: 如今，绚烂的花海、绿色的农庄，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各大苗圃、道边大棚都成了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姹紫嫣红之处，自是生命丰盈之地。雍西人始终相信，不向困难低头，才有今日的富足家园。坚持走好脚下每一步，才能抵达美好的生活。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腿哥，刘腿哥，刘腿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一进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白连长，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墩。
1: 是，直扑彭家墩。
0: 长官，
2: 哟，马上出发。
1: 是，
2: 马上出发。
0: 马上出发。

0: 十个，灭五双。
1: 对，拿着。
2: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0: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3: 啊？
1: 为什么不硬硬打呀？一定有道理呀。
0: 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4: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0: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3: 啊？
1: 撤退？
0: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1: 对
5: 对，
1: 韩书记说的道理。
0: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2: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0: 黑虎同志，
6: 有
0: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6: 是。
4: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6: 是。
0: 四小队，
5: 有
0: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5: 是。四小队集合。
0: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4: 有
0: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5: 是。
0: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2: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小芳嫂，
4: 嗯，
0: 准备怎么样了？
5: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5: 对，韩书记，
0: 哎，怎么样了？
5: 好了，
0: 好，快去。
3: 韩书记，
6: 爷爷，
7: 哎，
6: 爷爷
7: 啊，
6: 爷爷，
7: 啊，
6: 韩书记来了。
7: 好，你看我把它拿去啊。
6: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7: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7: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7: 他用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7: 好。
8: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六七里路了。
0: 小刘，
9: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9: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9: 是。

0: 报告船长，前面发现敌情。
1: 别上，给我打！

0: 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
2: 是下不倒的，
3: 对，
2: 北匪胆敢踏进红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哦，有，
0: 少爷，
4: 站。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0: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0: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5: 哟，
2: 来枪，
5: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0: 好枪啊，
2: 真是道，
3: 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5: 团座，请
2: 请请
5: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5: 张会长，请请请。
6: 张副官您请啊，
7: 请请。
8: 哎，我说，
6: 嗯，
8: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6: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8: 把枪拿进来，
5: 把枪拿进来，快点！
8: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5: 放这儿，放这儿，
8: 给我。
5: 慢点啊，
8: 那边。
5: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啊。
8: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8: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1: 那你赶快去告诉海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2: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3: 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2: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3: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2: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3: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谁？
3: 打鱼的王三呐。
4: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5: 呵，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0: 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0: 嗯，是。等等。
2: 这点薄礼，聊表寸心。
3: 还有那粮草军饷，
2: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3: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2: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4: 什么人放枪？
5: 老天爷，
4: 不好了！
5: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2: 赶快集合队伍！
4: 是，
5: 走，
4: 是，
5: 集合！
4: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5: 哎哎。

走走，快给我拿枪来！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
1: 哎，枪呢？枪呢？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啊、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2: 张副官，
3: 走，
2: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3: 是，
2: 站住，小不忍得乱大谋。
3: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3: 啊，撤退？
2: 对，撤退。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
1: 西边的撒声震当当，
0: 斗得莫非弹弹转，
2: 这一首来哪里啦？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响，胜过那当年的诸葛亮。头雷当作炸弹摔，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答。胡祥那怎么

0: 口听他和匪兵真紧张，东苗苗西汪汪，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哎呀我的妈呀，刚刚他

算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

0: 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鸭蛋，
0: 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了。
3: 等一会儿啊，

0: 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1: 哎，嚼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3: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4: 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1: 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了。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是呀，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哎呀，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呀、啊。

0: 哎，让我看看。
1: 好，
0: 哎，让我看看吧，你看。
1: 哎，你过来看看，
0: 让我看。
1: 哎，别。
0: 好，没事。
2: 啊，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3: 在。
2: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佟大天了。海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
3: 啊，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姐的传家宝，送给你。秋菊，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2: 好啊，我一定把它插在敌人心窝上。
3: 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
2: 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3: 对，
4: 蔡书记，王三来了。
3: 哦，王三同志来了。
4: 哎，老王，
3: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3: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2: 韩英同志，我看
3: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4: 好吧，
2: 走
4: 走。
3: 嘿，敌人撤退了，
5: 吓就把敌人吓跑了，
3: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2: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3: 你们说呢？
6: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3: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7: 韩书记，
2: 谢，
3: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2: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3: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2: 哎哎，走走。
3: 队伍准备转移。
2: 是。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好，
3: 咱们把包抬走吧。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局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

0: 你什么意思？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1: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2: 我也不是哑巴，你侮辱了吴经理，还不让人家批评？
0: 哦，
2: 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0: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2: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3: 说什么？想怎么想？
0: 你给我怕你还是怎么？
2: 娘的，
0: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3: 什么流氓作风？
2: 就是流氓作风。
0: 你说怎么着？
2: 吧。
0: 韩书记来了。
2: 韩书记，
0: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2: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你的枪前，这也错了。
0: 不，这不是为革命。
2: 你是为了表现自己，我，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那你就处分我吧。是要处分，
0: 你先反省吧。
2: 韩
4: 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2: 走，走。
0: 搜查过了吗？
4: 有把小刀。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打鱼的。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太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真娘的！
3: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给我杀！

1: 敢出去，打他个狗娘养的！
2: 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0: 走，客户是。
1: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何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0: 海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0: 是，去，走。

0: 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樊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1: 是，
0: 给我把胡盾包围起来，
1: 快！
2: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直了。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残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小燕，来！干什么？你说。不知道。去你娘的！小宝，
1: 就是不知道。他娘的！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好啊，站起枪，
3: 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城里晚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教练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嗯。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闯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2: 对，
3: 是的，队长，
4: 队长，
5: 队长，队长，
6: 同志们。
7: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呐。
8: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队长，
7: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1: 对，
12: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0: 刘闯说：“找到县委了吗？”“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怎么没找到？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吴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还有什么情况？
1: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2: 啊，打红军？
0: 什么时候？
1: 就这两天。
0: 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3: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有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3: 他在哪？我冤枉了，他
0: 去，
3: 我冤枉了，我冤枉了，饶这一回吧，站长儿。团长，我冤枉了，团长
0: ，你饶我见识吧。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4: 站！
0: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4: 是。
0: 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5: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

0: 好了，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海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炸！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上，来人呢？
2: 哟，
1: 把他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群众把他给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打粉，天命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大哥，快走！
2: 大哥，走！
1: 娘，
3: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3: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来哟，
4: 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6: 那我走了，走吧走吧。
5: 同志，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虎班，这怎么回事啊？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1: 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怎么样了？
4: 是韩书记，
0: 不得了啊！
5: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5: 不行，咋的呀？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6: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7: 赶紧救出来！
6: 我们去青楼。
0: 不行啊，
8: 不行！
0: 怎么不行？敌人防备很严，
8: 怎么办？
0: 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6: 对，
1: 对，
6: 对，
1: 好办法。
6: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6: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9: 队长，你快决定吧。
6: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儿，这
6: 同志们，马上说！
10: 对，
11: 好啊，
6: 好。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12: 好了，快点，
13: 船过来，
1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坐床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1: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0: 那你是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
1: 有，
0: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1: 哎、
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嗯，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2: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3: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
4: 队长，
0: 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4: 可找到
0: 了，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红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
4: 什么？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4: 贺总指挥，
0: 好啊！
5: 把他送哪回呀？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县委指示，县委指示，县委指示，县委指示。看看，看看，东西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6: 好，出发！
0: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一道，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0: 一百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1: 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0: 你让路吧。
2: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可是你帮团长，报告团长，
0: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啊！
2: 赶快集合！
0: 哎，团座，哎，团座，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哎，团座，你不能先走啊！
2: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
0: 备马！哎哎，趁你娘的！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叫你必须要模仿猴王。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的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除虫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火那个玉米啊。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通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

0: 再见。
1: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2: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1: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3: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4: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3: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4: 我14岁开始就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3: 20多年的时间了。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4: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一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3: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4: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3: 这个是什么纹样？
4: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1: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5: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6: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

0: 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2: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3: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1: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4: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是空了，不同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5: 看得见。
4: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了，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5: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1: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6: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7: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4: 你们两个来，我先找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住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

0: 才能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1: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2: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博士，养牛的，
1: 又是
0: 网络达人，
1: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2: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炳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胚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种液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0: 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三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的，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1: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孟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跑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跟着。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1: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0: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1: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0: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义气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

0: 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2: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省林业厅的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占山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哎，这个，
0: 您先，
2: 不，
0: 你收收了，这是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3: 嗯，谢谢谢谢大家伙儿了，
4: 谢谢听你啊，谢谢领导们，
5: 谢啥呀？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这个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笑>
3: 那是一定的，<笑>
4: 就是就是。
3: 闺女，
4: 啊，病情很稳定的。 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3: 辛苦了，哎，你这话说的，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6: 行，干嘛呢？
3: 没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哎呦。 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我还没生气吧？没有，没生气。好，再见啊！好，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

0: 帮助他们。
1: 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2: 你老公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3: 这事儿吧，真不能说。
2: 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3: 那一天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哎，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林小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成最后一套了啦。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3: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4: 什么时候打
3: 喊
4: 呢？
3: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4: 啊，好的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他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呢，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跟大哥一块回去。
2: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2: 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1: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呀？
3: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
3: 凤琴呢？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1: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4: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5: 走啊，走你的。
3: 我拿包。
5: 哎呀，走你。
6: 程程，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3: 让我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7: 那妈，那俺们先回去了啊。
0: 哎，
7: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照顾好你媳妇。
1: 送她就回来了。商量个事儿呗。
4: 啥？
1: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你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2: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1: 歇会儿，过来
2: 过来过来。
0: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1: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0: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1: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3: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那赵喜欠王的山后钱啥时候能给上？
8: 那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沾窝呢？
3: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拿证据告他。
8: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3: 赵成。
9: 啊？
3: 我啥呢？
9: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3: 啊？没用啊。

0: 你让杵着干啥呢你？
1: 跟着去看看去。鸡脑子一会儿打起来了，
2: 是你说死啊你？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那死丫头就那么犟了，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你转过来。那好好的孩子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3: 对，非打不可。
4: 你到底要干啥？
3: 你给我喊啥呀？
4: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厂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里的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呀，你松手！你放开我！哎呀，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2: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周成，快撒开！
4: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2: 周成啊，周成，来，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5: 我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2: 梁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5: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2: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5: 是吧？
2: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5: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那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马小云学的。你马小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生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啥也不知道。
2: 行，你就行啊，死丫头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些奖金？
1: 出了什么事了吗？
0: 我家里有点事情。
1: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0: OK， 没关系，谢谢。
2: 这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提着。
3: 刚做的手术啊！你这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嫌了我也躺下呀？啊！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要收人了啊！
5: 我哥马上就回来了啊！我再去看看保养已经在撵人了。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刚做完的，别动，别动啊！我得去看看呀。
6: 刚手术完，听话呀，啊！
7: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8: 对，
9: 行行行，兄弟，绝对不能原谅。
1: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10: 大哥，这又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
7: 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的都立了案了。
10: 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1: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故意杀人！
10: 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12: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弟弟活命？
1: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11: 大不了就这么干。就是说你，
13: 谁？
7: 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赵喜的家属一定会努力弥补，那法院该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认，一次性付给你们。还有嫂子，王老板欠的这些货款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14: 宝庆，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7: 先出谅解书，
15: 先撤啊！
7: 我们立马撤案。
11: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7: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我们家里穷，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断了我们的后啊！

0: 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
1: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1: 我凭啥滚呀？
3: 这你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1: 你又是谁呀？
3: 你会不会说话？
4: 别这样，
5: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6: 没有活着的人好日子，
7: 儿媳妇，
2: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7: 你来干什么？
8: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9: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5: 还能处理吗？去，你快快，你俩快点爬回去。爬爬爬，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
10: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

跟大哥先回医院。

0: 这赔偿款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啊，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
1: 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你妈是你妈。
0: 行了，这事儿听我的。
2: 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
3: 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再回广深。
2: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
3: 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4: 明白。你没事吧？
2: 没事儿，那你多保重啊。
4: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你来早了，没到你点儿吗？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那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了。
2: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
3: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2: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4: 好嘞。
0: 哎，
2: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哥，
2: 嗯，
1: 你回广深去吧。
2: 哎，掉包了！你说我去。

0: Sure， 先来一下。小美，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亲家。
3: 亲家母。
4: 爸，您来了。
3: 哎，亲家。
4: 爸，对面亮点书

0: 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启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1: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0: 律师还说了，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启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2: 哎，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哈，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哎，
3: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4: 不了不了，
5: 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哎呀，改日吧。
3: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走了。
1: 来了来了还拿啥东西？
3: 是啊是，欣姐，
5: 啊，
3: 你赶快送送你爸。
5: 好，
0: 哎。
6: 我知道，即便是签了谅解书，也还要赔偿的。你刚才跟你爸没有说实话，我理解。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赵启这个案子到底需要赔偿多少钱？
7: 至少得50万。
6: 这不是个小数。你什么时候回广深？
7: 我想回，但是爸，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赵启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对接。
2: 哎，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哎，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7: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
2: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的。
7: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儿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2: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8: 来了，杨爸，还是老样子。
9: 好嘞，找地儿坐吧。

0: 谢谢。老板娘，结账。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1: 郭少峰，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啊，咱家的条件呢，可不可否？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2: 徐老师，你来了。
1: 哎，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
2: 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凤琴呐。
3: 你看，徐老师，那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我爸没事儿的，过两天就出院了，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
2: 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们。 赶紧，这孩子，
4: 徐老师，我家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向您保证。

0: 我不会耽误功课的，母亲。
1: 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谢吃饭了，
2: 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
3: 麻烦你了，
1: 吃饭了。哎呀，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先走了，照顾你爸。
4: 徐老师，吃完饭再走吧。
1: 别，那个，把这核桃奶带上。
3: 拿上，拿上。
1: 哎呦，还牛，那个，这来，拿上，拿上，拿上。
3: 行，
1: 快快快，
3: 送到老师。
1: 送到老师。
3: 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呵呵
1: 那人长风家那郑和也没上大学，现在在边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3: 那玩意儿能比吗？那不一样。
1: 这得好几百吧。
3: 啥？你可问了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1: 啥都不知道。
5: 你是没鞋是咋的啊？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你不是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闻这味儿，那隔壁床的老说你有味儿，这孩子，裤子撩上来点儿。
1: 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
5: 疼吗？
6: 不疼。
1: 妈，要是你生的该多好！你是没当妈呢，等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哭了。
5: 有啥不容易的？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
1: 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赵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 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扛回两大桶酒，然后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道的。你说赵喜这不着调的性格随谁呀？就随你爸了。

0: 能上去。
1: 干啥呀？我俩认识啊。
0: 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
2: 她是我婶儿，她能不认识我？您快请。
0: 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
2: 我
0: 不好意思，女士，您别这样行吗，女士？
3: 哎，是郑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啊，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
2: 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

0: 子，就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
1: 怎么样，人没跑吧？
2: 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了。
1: 啊，那他住哪屋啊？
2: 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啊，
0: 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哎，谢谢您啊。这办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放钱眼里去。
3: 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4: 黄小平是吗？
3: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他吧。啊，谢谢你啊。

0: 你看看，这事儿干啥呀？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快。
1: 哎，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不是你派的熊虎说王老板靠谱的？哎呀，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把叫来。
2: 小陈，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
0: 赵琦也算星爷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
3: 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个啥呀？这是，我告诉你啊，快点，你先必须跟我走。
0: 咋的？你还没写我呀？那不就碰见李总咋的了？
3: 我就，哎呀，我就不跟李总了，你要干啥？
0: 啊，
3: 来人，走，走开！
4: 你不出来是吧？
3: 走开！要干啥呀？干啥呀？来人，走，走开！
0: 小伙子，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有啥事儿是协商解决不了的。
3: 嗯，是，去拿叔叔，我知道了。
4: 谢谢你啊，蒋总。
3: 啊，
4: 没事，你们再唠唠吧。
3: 儿子，你可算是来了。
0: 妈，这糟老罪了，这一天呢，我都失去人身自由了，你知道不？你说说这俩孩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他。
3: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这像看贼似的看着我，
0: 这
3: 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5: 行，都别吵吵了。
6: 我妈都这岁数人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有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
3: 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局。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
5: 行了，妈，
3: 他这是要干啥呀？
5: 我的天，他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

0: 啊，
1: 行，
0: 好，好，好，
1: 那咱下午见。哎，啊
2: 啊，
1: 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2: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1: 嗯，行，我先走了。
2: 啊。

0: 你干啥去啊？啊，哎呀，我这待着也没啥事儿，我寻思着上医院看看你干爸去。
1: 干我干爸？那行，你干啥呀？这酒店多不安全呐，一脚就能踹开。再说了，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笑>啊，是，给，房卡给你。
0: 我说的刚才怎么找都没找着。<笑>
1: 你把那身份证给我。
0: 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行，别装睡了，真怕要磨蹭了。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1: 都挺好的，就是不怎么好。
0: 应了你的话。小女子有点撑不住，我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儿，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
1: 爸，哎，我现在觉得结婚真烦。
2: 别总整这简单的，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3: STREPY。
2: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3: 我就是学习学的，后脑海整坏了吧？
2: 后脑海放下来，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不能落下，知道吗？
3: 哥，我
2: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0: 我回来了。
2: 这到省城了？
0: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2: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你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赵雪现在咋样了？
4: 哎呀，你再喝点水。
0: 那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4: 这医院的水这又不花钱，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你多喝一点，喝水能排毒。
3: 我是问你现在赵喜咋样。
5: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0: 啊，烫火。
3: 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5: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6: 爸爸，小晴来看你了。
5: 啊，
3: 行，
5: 小晴，
7: 我来看你了。
3: 哎呀，
5: 哎，
3: 哎呀，你咋来了呀？
7: 爸，您别动了。
3: 啊，
7: 爸，您别动了。
3: 这大老远的，
7: 就是、
3: 你
7: 说
6: 你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儿回来，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快点。
5: 真是，你说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
0: 来，吃个橘子。

0: 不用了吗？
1: 吃一个败火。
2: 我这病啊，这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惊动了。
0: 嫂子，烫。
3: 凤琴，嫂子给你拍的照片还留着吗？你哥在家常跟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4: 那个静姐啊，
5: 哎，妈，
1: 这小晴儿爱吃点啥呀？
6: 哎呦，不用
1: 妈，
6: 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4: 不用了，妈，
6: 别，你
4: 来点。妈啊，我待一会儿就走了，
6: 别
4: 打扰爸休息。
6: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2: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啊，
5: 爸，那等你
2: 走吧，走吧，
5: 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2: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琴回他那儿吧。啊，
5: 行，我送送你。
6: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4: 行，那我走了，爸妈。
6: 慢点走啊，
4: 快点走了。
1: 哎，琴，快去送送你嫂子。
5: 老嫂子
6: 啊，
5: 你这酒边是干啥的呀？
6: 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吧。
2: 少说两句吧，咱能跟着厅长攀上亲戚？
6: 那咋不是亲？那亲家那不是亲戚啊？
4: 哦。这卡里30万，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我是你媳妇不？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7: 想招呗。
4: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
7: 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
4: 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你就跟我回去。
7: 好。
4: 你能正经点不？
7: 委屈你了。
4: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我这次回来只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的管了，怎么还得买房子呢？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
7: 我懂。
4: 还是。
2: 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
1: 呀？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算是个大手术，对吧？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2: 这星姐在这儿待这么久，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
1: 请假呗。
2: 我请假的，这说的请假呢？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了。
1: 公子，喝粥吧。
2: 这么的。你一会儿啊，给星姐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她带着小青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1: 行，一会儿我给她打。
2: 你总这么在这儿耗着，你小青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星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8: 行，你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0: 死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就是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水，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50万啊。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
2: 哎，
0: 行，你胡不要了啊！这啥都不懂，养着你们干什么呀我？
1: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
0: 我帮赵旭本来就应该你们打工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真是。你上哪儿打工去？
1: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3: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怎么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新杰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你怕我又跑了是吧？想啥呢？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黄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
1: 啊、哦！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那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50万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2: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1: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2: 哎呦，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
1: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2: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

0: 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现在呢？你结果呢？
1: 那就都是我的错了呗。
2: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0: 妈，我不说了。
2: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0: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2: 你说啥呢？你把话都说回来。陈小姐，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3: 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4: 5000，少一分不行。
3: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4: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呢、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3: 不用让你替我背，我可能乐咱俩地，我到时候拿了我还
4: 急啥？这不商量的吗？45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3: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4: 这不就是3000了？你打发要饭？
3: 不是，
4: 我他妈，你给我磨叽吧！
3: 我求你，
5: 瞎操心！
3: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呀？咋的？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2: 孩子，
3: 拿出来，啥人啊？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4: 你闺女要把你金柳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3: 比划啥呀？你这么虎啊？赵喜杀人了，
2: 赵喜哥是被逼的，
3: 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靠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
2: 他蹲巴黎子咋蹲巴黎子不出来了？
3: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2: 那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3: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2: 我就疯了、
3: 啊、干啥呀？
2: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
3: 我也等着干啥，
2: 手干啥
3: 我就送他，送他干啥？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跟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4: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那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2: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几个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现在说我干啥？
4: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3: 你别搁那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2: 那你把我娘家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
3: 你管啥呀？
2: 跟你喊咋的？
3: 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2: 干啥？走，你别扯我，
3: 进来，你进去。等不了你了，你看，坤，
2: 还跟你
3: 梁坤，把剪子给我拿来，
2: 干啥呀你？
4: 拿剪子干啥呀？
3: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拽，
2: 给我打开。
3: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2: 你就是威胁人，你出去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4: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3: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遭老心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2: 不是我跟你俩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他不嫁了。
3: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了？

0: 咱家路口拦着我干啥呀？谁都拦不住。
1: 哎呀，
0: 拦我！
1: 哎，跑了，追不追？
0: 追啥追呀？你让他跑，首饰哥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2: 快着点儿呗，你看人家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
3: 你能干吗？
0: 我能。
3: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0: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3: 你妈？我说的是你亲妈。
0: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都不要他亲。
3: 你怎么那么邪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0: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3: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邪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邪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4: 袜子咋卖的？
3: 10块钱3双，姐。
4: 哎呀妈呀，啥袜子呀？10块钱3双？
3: 进口纯棉袜子呀。

0: 让你下手吗？
1: 我跟你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的。没事儿，我给你妈演了呗。
0: 我来演，我来演，你上。不听话。
1: 姐姐，你打小啊就爱心思，但是路子正，干啥事我们都放心。所以啊，你定下来的事儿，干爸基本上不管，啊，我不干预。但是我今天就想劝你，

这代人呢，就这样了。我估摸着是里的最后一代，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你呀，就奔着你的县城去吧。

0: 假了，就直接过来了。
1: 你放的啥假呀？啊，那东西都带回来了。
0: 我不上学了。
1: 我都这白跟你说了。
0: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的。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
1: 你敢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的吗？
0: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什么了。
2: 春夏秋冬，静静地
0: 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

0: 哎，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着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的呢？
1: 穿着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过去。收拾好了，走吧。
2: 走。白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3: 哎，
2: 啊，快点
3: 啊！行，我们马上进来。啊，好。大哥，
2: 啊，
3: 他们到哪儿了？
2: 路上堵着呢，
3: 咱先进去吧。
2: 啊。

0: 不起啊，安全第一。
1: 还安全啥了？你眼瞅着就要过点了。

这个高架不能下车，咱再等。

错，到案后顾兆喜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并获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仗义籍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0: 小晴，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哎呀，给爸拿了点补品，补补身子。哎呀，拿这么多东西，这快坐，快坐，快坐。哎，
1: 都挺好的哈。嗯，爸呢？
2: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1: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2: 搁这儿吃吧。
1: 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
0: 哎呀，你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拿白水煮青菜，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1: 那行，那让星杰做吧。
3: 晚上吃点啥呀？
1: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
0: 啊，
1: 还回去？那星杰，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0: 对，你就回去吧，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了。
3: 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0: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了，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1: 爸妈
0: 啊，
1: 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0: 走啊。
1: 嗯。
0: 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1: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
0: 哎。
1: 走了，爸妈。
2: 哎。
4: 那就走吧。

0: 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青吃的了。来，拿出去。
1: 听我跟你说啊，小青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好疼人家。
2: 思强，钱还没还呢。
1: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2: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1: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3: 韩震，韩夏，哦，怎么了？跟欣姐又吵架了？
4: 那我去看看。

0: 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氏的。啊，
1: 把您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是。
2: 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3: 你跟小晴，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2: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3: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
2: 我女儿伤心的。
4: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5: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你们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吧。好，先吃饭，吃饭，吃饭，跟我们谈了，不谈了。
4: 明天跟我回去吗？
6: 喂。

0: 睡了吧？
1: 没有。
0: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0: 星爷能回广深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放学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他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你有啥吃啥吗？就是卖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
0: 呀？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
1: 唬。那你呢？你那次，那次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0: 那你呢？好家伙，拎这个洗碗儿。追着赵喜啊，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了。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

0: 干嘛呀你？
1: 没事。
0: 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上点儿。秦特办，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孩子出来，等孩子回来之后。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的朋友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儿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
1: 谢谢
0: 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嗯，
1: 尝尝熟的。
0: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2: 哎，最近折腾的肠胃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3: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1: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的勤。这块处理完了。
3: 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4: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3: 你还长痘痘了？你最近从来都不长痘的。
5: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4: 哎、哪有啊？
5: 你这边首付已经到了，后来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了。
1: 不过了。
5: 哎呀哎呀，
4: 女人，结了婚，
5: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3: 对呀、啊。
1: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哎，
5: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4: 我觉得是，
3: 还是单身好。
4: 单身好，那个 ，I don't want anybody， 你还可以。
3: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 I don't want，
4: 搞不懂。那我让你今天分手。
3: 我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4: 坏女人。
3: 嗯，还好吧。
4: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3: 嗯，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待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嗯，
4: 挺不错的。
3: 上个月来吃两次了都，
4: 也不贵哈。
1: 好香啊！需要帮您做一杯吗？
6: 前几天 Eric 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1: 啊，
6: 你跟 Sherry 到底出了什么事？
1: 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什么时候？
6: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1: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7: 你们买房子的手续不用还了，
6: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1: 嗯，

0: 热啊，先少盛点。咋了？
1: 没事，上班累了。有姜啊！
2: 啊，我忘了让他们放了，
1: 我
2: 给你挑。
1: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1: 陈新杰。

0: 今天 Charles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1: 他跟你说的？
0: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2: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0: 你可别多想啊。
2: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得有用心。

0: 这饭屋里进，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大姐，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来来来。
1: 莹莹
0: 啊。啊，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你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他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看到哪儿哪儿都不对，
3: 净瞎说，
2: 开个玩笑嘛。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
1: 嗯。跟我妈包子味儿一样样的，

0: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1: 边河。
0: 边河？真的假的？
1: 装上。
0: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边河哪儿的？
1: 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叫刘大奎。
1: 啊，奎哥。
0: 对对对。
1: 有人不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
0: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呐。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哦。
1: 行，陪姐喝点。
0: 姐给你倒上。
2: 我没点呀。
3: 我点的。嗨，
2: 好了。
3: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申请你了。
2: 真倒霉，我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板，她喝多了。
3: 你出来喝酒，对付他知道吗？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儿，我俩也不会吵架。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4: 以后我们俩的事儿你少管。
2: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3: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2: 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见？
5: 你老板了不起了呀？
2: 大姐，
6: 不要激动，坐下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2: 咋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7: 我房子首付钱是管他借的，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2: 可以啊。
7: 啥叫可以？
2: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
4: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
2: 哎呀，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
0: 嗯，哎呦，我们两口子在边河那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
1: 嗯。
0: 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1: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0: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1: 那是。
0: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1: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0: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1: 没事，姐，
0: 就当你整去吧。
1: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了。哪儿去去啊？啊啊！我到这在啊！行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1: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可以喝了不少。
2: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群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1: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

0: 做的不太好。
1: 哎，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2: 男朋友来了。
3: 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2: 我走。

0: 我扶着你的下，哎，好，
1: 需要帮忙？
0: 不需要，谢谢。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不够大呗，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5: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2: 你这不得摊这么个工作呢？那也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了？
2: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3: 哥，
2: 好，
0: 咋的了？
3: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0: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被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6: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头上。
2: 哎呀，这咋包？
6: 那你赶紧啊，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0: 啊，你忙着吧，
6: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好，这小子活该你发财啊。谁家？
0: 啊，那不送了啊。
6: 哎哎哎。
7: 哎呦，
0: 爹，儿子回来了！
8: 哎，来了来了！
9: 凤琴，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染上好事，顺便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个好吃的，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

0: 中。
1: 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2: 我大爹病刚好，你别去找他，要照起那份钱。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1: 妈搁这叭叭叭跟你说半天，你都不吭声，
3: 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
1: 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啊？你爸妈看电影吗？跳舞？
2: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1: 啥破规定啊？那上妈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行，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我妈先回去了。
2: 路上慢点。
1: 行，你放心吧。
3: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4: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3: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往那一堆那，
4: 你不带
3: 不开似的。
4: 咋？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3: 这闹挺冲的。

0: 早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
0: 嗯。水果吃。
1: 嗯。静姐。
0: 嗯。
1: 我妈喉咙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吧。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啊，我帮你贴。
1: 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啊。
0: 这行吗、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
1: 是啊，又年开始了。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师
4: 傅，身体健康，
3: 快乐
4: 爷
2: 爷。哎，好。
3: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4: 过年了嘛，
3: 早就来。
5: 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了？
1: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0: 咱们30多块吧。
6: 爸，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嗯，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呢。
2: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比赛嘛，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7: 饺子来喽！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真是。
5: 来来，小哥，
3: 师傅吃饺子。
5: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7: 呀，要不要醋？
1: 哎，给师傅来点。
7: 师傅来点醋。二哥，哎呀。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差点忘了那个小熊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那个补品。小熊他妈没事吧？检查了，没什么大碍。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1: 我两天好好表现。
2: 算家待两天，赶紧往回走。
3: 慢点，慢点，
4: 慢点，
3: 别咬了啊！
4: 吃吃吃。
5: 这你妈，我让人翻到这儿，老婆吃两盒啊！为地级国家向前中华人拜年！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还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嗯哼哼，
4: 对呀，有模有样啊。
6: 爸。
4: 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来来来，哎呀，我私厨哈，
5: 来放这儿，
4: 快尝尝，快尝尝，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嗯，好吃哎！哎呦，
6: 妈，
4: 不是真好吃。
5: 我这平时都是新杰做饭，这事儿我不太擅长。没事儿，你就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来来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嗯嗯嗯，小青啊，嗯，亲戚什么时候回来？
7: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5: 你看这个，
7: 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5: 丁先生，我又没说啥。
8: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5: 对对对，
7: 有难同当。
5: 爸，
8: 有高同吃。
5: 好好好，我吃一块。哎呦。
8: 我去啊！你们这里没事，我去就行。
9: 李小姐吗？哎，你快递，给你签字。
8: 哦，谢谢啊。
9: 寄件人没写名。
8: 好。
9: 哎。
8: 哦。
9: 那么大的一个熊啊，这肯定星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
6: 呀，你说点好听的，这是供的。哎，小青啊，哦，哎 ，Charles，
10: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6: 哦，谢谢啊。

0: 爸，这老大兄真够胆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啊。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也受过熊啊？
1: 宝贝儿。

0: 爸，你别看了，明天我去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

0: 因为这孩子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新界的心啊，现在他已经倾向于边河了。如果他们家。
1: 老师有这么多的事儿，心杰老师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杰在一起，我真挺幸福。但是孩子。
0: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杰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星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星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 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妍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
2: 如果你想放弃，那就赶紧利索。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这吃啊，
2: 吃
1: 啊，
2: 吃啊，吃啊，吃啊，这个
3: 都吃了啊。
4: 这个一分面滋溜一下就进入啊，这也不解馋呢。
5: 来一根，再来一根，
6: 吃点，吃点，
1: 吃点，慢点吃啊，悠着点啊。
7: 病啊灾啊就都泼走了。
1: 哎呀，我这媳妇儿啊，净整这些没用的。你这干啥呀？哎呀，
2: 也能有这个讲究，讲究
8: 讲究。
1: 我听花的，
7: 去病消灾。
4: 去病消灾。

0: 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1: 去啥医院呢？没事儿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2: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1: 没病吃啥药啊？
3: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1: 我说话不好使呗。子强，
4: 爷爷，
1: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0: 扶着，快扶着，慢点。
5: 子强，
2: 你们爷爷真是倔。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3: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的。
4: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1: 子强，你赶紧出去。吴长山呢？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4: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

0: 有点高，今天没事了。
1: 不去医院哪行啊？越拖越严重。
0: 我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2: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2: 考察什么？
0: 回去跟你细说吧。
2: 好，我知道了，过来。
0: 干啥呢？不出声。
3: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0: 不用，回学校去。
3: 138分。
0: 可惜了，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3: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活撒我身上了。
0: 瞎说啥呢？
3: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0: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3: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0: 你想要啥？
3: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鹿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服，高血压，180，你说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啊！我自打吃这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那是贼壮。
2: 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啊。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呀，
2: 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2: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
0: 费点事费点事。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

所有情。琳琅碧空如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你为什么不看球？
3: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4: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6: 搞定。
4: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我喜欢你，
8: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9: 你早晚都说了。
7: 你想干什么？
9: 怎么？
8: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0: 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表示，要勇担使命，开拓创新，聚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0: 2026银川马拉松火热开赛，25000名跑者畅跑湖城，致敬热爱。
1: 宁夏用小蚯蚓串起绿色循环链，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添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担使命，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 AR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5: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实效性。在为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2: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
4: 全区社科战线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奋力打造全国有位的塞上社科高地，
6: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

0: 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
3: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口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4: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
3: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4: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六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五成。
5: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一对一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三个工作日。
4: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
6: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4: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7: 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和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规模方面，截至四月末，监管企业资产总和达3108.49亿元，同比增长12.7%。投资与经营管控方面，截至四月末，区属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7.9%，超蓄时进度4.6个百分点。
8: 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10: 3、2、1
4: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点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

0: 赛道两旁140支拉拉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
1: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
2: 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3: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蒸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4: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5: 银马加油！
0: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
6: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7: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0: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
8: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每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9: 因为我都跑不动了，不过还好卫冕了冠军。一路上都有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
0: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0: 2026银川马拉松已圆满落幕，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
11: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满足市民过街的需要。
0: 在保障赛事安全顺畅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今年银川交警首次在银马赛事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12: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13: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14: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11: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银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支又一支热闹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银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15: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嘛助威。
13: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是3年要过，还有一个开门红，开门红也是就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0: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

0: 集中展现。当赛场上每一声加油呐喊，每一次递水援手，每一句指挥口令响起时，都是对城市文明与温度最生动的诠释。
1: 5月16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经过激烈比拼，05队4-0大胜银川队，固原队1-1与宁东队握手言和。
0: 05队坐镇主场，全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尽显不俗实力。上半场第32分钟，05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号梁帅站到了球前，助跑起脚，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落入网中，1-0。8分钟后，队员杨立春在中场断球，一路带球30多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射门，将比分变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前，队员贾子墨一脚大胆吊射，足球越过门将坠入网窝，3-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第83分钟，05队队员苏志向锦上添花，将比分定格在4-0。
2: 还是有一点自豪吧，然后就是希望在家乡面前可以拿下一份胜利，然后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比较自信的。
3: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去安排了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场地的这个球迷给非常非常给力啊，营造这么好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之一。
0: 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坐镇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迎战宁东队，近4000名球迷前往观赛，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固原队在上半场后半节踢进一球，宁东队则在下半场最后一刻踢进一球，最终双方1-1平。
4: 对我队员的表现也很满意啊，大家也很拼，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去执着于比赛，不能有一丝松懈。
5: 今天固原队表现特别特别棒，进第一个球之后，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哇，特别特别激动。
0: 除了精彩的比赛，固原市还设置60个特色展位，让广大球迷看得开心、够得愉快、吃得美味。
6: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种养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7: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
8: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特种特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7: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使用蚯蚓肥的化肥用量减少了15%至20%，产量却提升了30%。因为口感好，这里的西甜瓜、西红柿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9: 宋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吨。
7: 这5000吨有机肥料预计可让李岗村980亩的果蔬菜年增收50多万元。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凉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
10: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的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茬倒茬了，哎，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7: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
10: 我们今年设置的这个蚯蚓重要循环

0: 示范园的项目，推进我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深度的融合和这个种养循环，产量可以提高10%-20%，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可以减少20%-30%这个范围，来推进我们蔬菜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5月17号在吴中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宁夏文创产品和非遗项目，设立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红色情景剧等10大板块。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吴中博物馆联合推出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展览以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为主线，将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发现精品以实物、图片、文字解读、语音讲解等形式展现出来，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2: 展现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1: 5月17号，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宁夏主题纪念活动在银川启幕。活动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现场，电信、移动、联通、中国广电、中国铁塔各大信息通信运营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数字科技成果，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应用、便民数字服务、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款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通信行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转型成果。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当天，宁夏移动在银川粤彩城广场举办算力自由智享未来主题活动，以科技赋能民生，以优质服务惠及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宁夏移动集中展示了网络应急保障、 AI 网络复原、智慧家庭、算力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成果，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通信知识，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3: 以科技普惠、智享万家为理念，将聚焦健康守护、适老化关怀、亲子教育、家庭连接等方面，用有温度的数字科技构建更包容、更普惠的智慧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
1: 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主会场设在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联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多处文旅点位，现场同步开展全民花海徒步健走活动，游客们穿行花海丹霞，打卡观景、采风游玩、乐享美食。
4: 此次活动智能迈步火石寨秀美风光，欣赏独特丹霞美景与盛放的丁香花海，又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调节体魄，放松身心。
1: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后续西吉县还将在将台堡、木兰书院、龙王坝景区、甘井村等地举办红色研学、书香研学、农品展销等特色活动。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5月14号，自治区工信厅在狮嘴山高新区开展百名党员联白起我为企业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现场开展工信政策解读、网络安全知识宣讲、回应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对征集梳理的企业需求将建立专项台账，逐项落实，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个个有落实。
7: 2026年狮嘴山市消防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办，22名参赛选手以生动鲜活的讲解方式，将专业的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比赛既展现了选手的科普素养，也推动了消防知识的广泛传播。
6: 北方民族大学近日举办强国战略创业先行主题大思政课，活动设置使命引航、榜样实战、问诊共研等特色板块，通过理论讲解、校友分享、现场研讨等形式，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古今塞上华容一家，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在吴中市博物馆展出。
8: 百年来宁夏文物考古的系列

发现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件件文物，纵览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0: 的。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
3: 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快速。今年1至4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4.37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9亿元，同比增长9.8%，效益增速跑赢营收增速。5月17号，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以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

0: 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饮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先行区建设认真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该指标为68.63公顷每亿元，同比下降4.16%，超额完成2.1%的年度目标，14五以来累计下降20.93%，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稳步提升。
2: 在灵武市马家滩镇宁夏华电宁东1-2期及扩建风电场，以大带小增容更新202兆瓦风电项目现场，一座座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绿色动能。该项目入选全国第四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案例。
3: 通过华电宁夏宁东以大带小等容加增容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由原639亩集约缩减至20.83亩，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2: 围绕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审核，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和节地评价衔接，宁夏先后出台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试行等政策文件，实现土地使用标准在项目预审、报批等环节全覆盖，同时对投资强度及容积率不达标的项目坚决核减用地规模。十四五以来，共核减不合理用地5531.16亩，集约高效保障了3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抽水蓄能项目用地。除了严格准入，宁夏还推广33个节地模式，遴选了19个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用地经验。同时坚持增存挂钩机制，督促各地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32.54万亩，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分别增长17.91%、57.10%，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集约水平持续提高。2026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计划投入5079万元，对宜兴花园、新信家苑、金山小区2期3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共惠及1628户居民。
4: 此次大五口区宜兴花园的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外墙保温粉刷、屋面保温防水、楼梯间窗户及单元门更换等。工程完工后，将有效解决楼体渗水、房屋保暖效果差等居民关心的实际问题。
5: 挺好，确实不错。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再加上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吧，所以我们都很积极配合。
4: 十四五以来，大五口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抓实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谋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9个，完成改造老旧小区182个，改造总面积达183万平方米。通过实施屋面防水修缮、外墙保温翻新、雨污管网分流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漏雨、供暖效果不佳、路面破损等老大难问题。
6: 截止目前，大五口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已全部完成改造，后续将对200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根据国家政策进行进一步的提升改造，争取让大五口区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1: 近日，在宁夏明华君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繁育基地，中国农业大学王超教授团队正在开展新一轮肉羊胚胎移植工作。继首批萨福克羊胚胎移植项目成功落地后，灵武市同步推进萨福克羊两种胎羊胚胎扩繁，以硬核科技推动肉羊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加速迈进。
4: 去年10月，王超教授团队在宁夏明华君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启动首批萨福克羊胚胎移植两种扩繁项目。项目以28只纯种萨福克羊为公体，106只高产胡羊为受体，经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受胎率达75.47%，产羔108只，存活98只，存活率91%，创下灵武市肉羊两种繁育新纪录。首批成功验证，技术路线成功可行，灵武市迅速启动2026年新一轮胚胎移植工作。
7: 那么胚胎移植呢，主要分为两批次，每一批次呢，我们都做了两种肉羊的胚胎移植，包括萨福克、绵羊，还有我们的滩羊。那么目前看的话呢，我们在做胚胎移植的过程当中呢，得到的这个超排的效果，还有这个胚胎的质量呢，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0: 相较传统自然繁殖模式，一胎仅产一到两只羔羊的效率，超树排卵与胚胎移植技术可使单只公体羊产出8到12枚优质胚胎，经代孕母羊孕育后，预计可获优质后代6到9只，繁殖效率提升约4到12倍。该技术不仅有效突破自然繁殖限制，实现优质种群快速扩繁，还有助于缓解种源制约，降低引种成本，推动良种扩繁降本增效。
1: 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锈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藏在六盘山下的圆周多锈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
0: 记者在位于固原市圆周区的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车间看到，工人们正争分夺秒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一派忙碌。
2: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我们截止到昨天的话，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像我们的织女也是在加班加点的全力的赶赴这一批订单。
0: 多锈又名敦锈，是北方特色非遗锈种，也是圆周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文化的流动名片。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锈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周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主会场设在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联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多处文旅点位，构建全域联动的立体化文旅体验空间。现场同步开展全民花海徒步健走活动，游客们跟随路线穿行花海丹霞，打卡观景、采风游玩、乐享美食，沉浸式领略当地自然与人文风光。
3: 此次活动既能迈步火石寨秀美风光，欣赏独特丹霞美景与盛放的丁香花海，沉浸式感受虫儿袭击的醉人景致，又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强健体魄，放松身心。
0: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后续西吉县还将在将台堡、木兰书院、龙王坝景区、甘井村等地举办红色研学、书香研学、农品展销等特色活动，不断激活农文旅融合消费潜力，诚邀各地游客畅游丹霞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尽享当地生态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机遇。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5月17号，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25000名跑者齐聚凤城，纵情驰骋城市生态赛道，一路饱览湖城秀美风光。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0: 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140支队伍覆盖赛道每一个关键节点，无论是起点处的热血沸腾，还是35公里处的疲惫时刻，跑者都能在转角遇到一支乐队，一支舞蹈队。银川用全程动员的方式告诉每一位跑者，你不是一个人在奔跑。
1: 银川用全程动员的方式

0: 马的感受。
1: 吴庆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记住我第二次来饮马，去年跑崩了，今年依旧跑崩了。在十公里的时候脚直接受伤了，但是我还是依旧坚持完赛了。我想这就是马拉松的精神，明年我继续来饮马的。
2: 然后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她说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跑了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0: 一线职工优先，每人补助600元。宁夏职工区内疗休养在固原启动。
3: 工会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放松了身心，又欣赏了美景。这次活动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4: 2026年全区职工区内疗休养总人数保持10万人不变，但今年首次提出企业生产一线和事业单位工作一线的职工占比不得低于80%。同时在20%的名额中，我们明确提出要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群体，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精准投向基层。
5: 第36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银川兴庆区举行公益义卖，为残疾儿童搭起爱心桥。
6: 通过义卖呢，我们可以筹集善款和物资，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实际的支持，同时呢，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我们感受到爱的温暖。
0: 在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宁夏中学生发明掷骰管家，垃圾一扔自己跑进正确桶。
7: 我们作品的第一个功能是垃圾的手动投放。如果说我们现在知道垃圾的类别，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直接发出指令。我要扔垃圾。好，我们只要说出垃圾的类别，那么它所对应的垃圾桶就会自动开盖。比如说可回收物，
8: 你打开。
7: 我们现在只需要对它进行投放就可以了。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连日来，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村稻鱼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农户们忙在田间开展水稻插秧作业。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今年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超2万亩。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达32%，创历史新高，每送出去3度电，就至少有1度电是绿电。值得关注的是，宁夏新能源发出的电量中，超过40%通过外送消纳，这意味着宁夏不仅是新能源的生产者，还是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枢纽站。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近日正式发布通告，公布了全区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试飞空域范围。根据通告，宁夏范围内地试飞空域是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蓝色区域中，真高120米以下的空域。通告明确，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均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近日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该团队不仅克隆了宁杞一号9个核心功能基因，还创制出宁杞一号纯和二倍体植株，为未来枸杞定制化育种装上了宁夏心。吴忠市利通区马连渠乡西瓜种植大棚近日迎来开园采摘，依托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马连渠乡西瓜逐渐成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西瓜大棚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吸纳了38名群众长期务工，同时西瓜产业的发展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信访问题整改化解。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

0: 1600余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9起亿办结信访件现场复核。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与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实施有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放共享泊位近8000个，并在银川市3区人民政府、市城管局等17家单位内部停车场统一设置对外开放停车场标识引导牌，明确了开放时间和管理规定。初夏时节，泾原县兴盛乡百亩油菜花烂漫绽放，连片金浪随风翻涌，勾勒出六盘山下最美的夏日田园景致。当前中宁枸杞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精细化作业，通过科学修枝抹芽、松土除草，为枸杞提质增产顺利进入采收季打好基础。截至14/5末，中宁县枸杞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石嘴山市公安民警于洋近日荣获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涉银行卡犯罪成绩突出个人称号。2025年，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于洋通过抽丝剥茧、深挖细查，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 POS 机为多人刷卡套现，从中非法获利的非法经营案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
2: 生活中有些蔬菜最好焯水后再上火炒，那么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3: 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5月15号晚，银川迎来一场中雨，雨后碧空如洗，云海漫卷，入眼一切干净清透。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这久违的清新画面。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

0: 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关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刚才去哪儿啊？
10: 跑题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3: 是干嘛？
14: 相亲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贾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贾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贾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贾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史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

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